0: 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0: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时序迈入八月中下旬，盛夏的热浪慢慢的放缓脚步，乌龙期呢也是迎来一阵降水降温天气，暑气得到一定缓解。
0: 根据预报呢，今天城区有小雨到访，白天降雨过后空气清新，但是雨后呢路面湿滑，驾车通勤的时候需要减速慢行，早晚温差依旧悬殊，那清晨出门的时候体感偏凉，不要一味穿短袖，随身呢备上一件薄外套，避免淋雨吹风着凉。那降雨路段呢，山区容易出现局地对流，计划去往南山近郊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时时留意气象预警，同时规避户外风险。
1: 进入暑期的尾声，各大公园冰水步道绿意盎然，傍晚微风舒爽，非常适合饭后散步放松。大街小巷的夜市啊，烟火升腾，瓜果生鲜供应充足，闲暇时分可以感受属于首府夏夜的烟火气息。
0: 再来分享两条实用的民生小提示。目前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持续落地，符合条件的在职职工取得对应证书就可以申领最高2000元的技能补贴。有考证提升计划的朋友啊，可以多多关注人社部门发布的申报渠道，不要错过惠民福利。
1: 暑夏将近，秋意呢也是悄然的酝酿，一场阵雨洗去连日的燥热，愿大家调整好状态，平稳顺遂，开启崭新的一天，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舒展自在。

0: 轻松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哈密市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平原区大部和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局地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平原区大部和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

0: 山区、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平原区大部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型融雪、洪水。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
1: 记者8月17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0: 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再创历史新高。也就是说，现在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油电替代节奏持续加快。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
0: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织物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各类野营帐篷用外帐织物和遮阳棚用织物的质量技术要求，旨在引导企业提高户外纺织品功能性指标，提升消费者户外露营的使用体验。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佳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我是你的饮食顾问佳瑞。那八月中下旬的乌鲁木齐呢，正处于夏秋交替的关键节点，白天日照充足，暑气犹存，不少人依旧保持着夏天吃冰喝冰饮的饮食习惯，但是早晚秋意渐显，气温落差极大，也是肠胃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天呢，我们不聊宽泛的换季养生，专门聚焦大家最容易忽视的秋后贪凉饮食误区，教大家科学借凉，守护脾胃健康。
1: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白天外出通勤、逛街、散步，只要觉得燥热呢，就会立刻用冰镇饮料、吃冰镇西瓜或者凉拌凉菜来快速解暑。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立秋过后啊，我们人体的阳气呢开始从体表向内收敛，那脾胃的消化功能和御寒能力就会悄悄减弱，和盛夏时节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时候的肠胃呢非常的脆弱，长期摄入寒凉食物不会快速代谢排出，反而呢会淤积在我们的体内，持续的刺激

0: 及肠胃黏膜。
1: 结合乌鲁木齐市本地的气候和生活习惯来看，这种秋后贪凉的饮食方式危害十分明显。本地昼夜温差可达10度以上，白天吃粮食伤脾胃，傍晚呢气温骤降，晚风微凉，冷热双重的刺激很容易引发胃痛、腹胀、腹泻、宫寒、体虚等问题。尤其是上班族、学生党啊，清晨呢空腹喝冰饮，早餐搭配凉拌的生冷小菜，还有小朋友啊频繁吃雪糕、冰品，都是近期门诊肠胃不适的主要诱因。
0: 那针对初秋的环境特点呢，给大家分享三个好执行的戒凉养胃实操小贴士。第一个就是彻底戒掉晨起空腹吃凉喝冰的习惯。那早上起来呢，优先喝一碗，喝上一杯温水、小米粥、热汤等温热的食材，唤醒我们的脾胃功能，开启一天的代谢。第二呢，就是白天解暑啊，不依赖冰品。同时呢，燥热的时候可以选择常温的瓜果、温凉的白开水、淡茶水来替代冰镇饮品，温和解暑不伤身。
1: 第三呢，调整餐桌的饮食结构，减少隔夜的凉拌菜、生冷卤味的摄入。很多朋友喜欢在家自制凉拌小菜，夜市选购凉拌的美食。那初秋呢，尽量减少食用的频次，烹饪优先选择热炒、热煮等方式。如果想吃清爽口感，可以选择常温新鲜的果蔬，避免生冷食材带来的脾胃损伤。
0: 希望我们从这一刻开始改掉随口吃冰、贪凉解馋的小习惯，顺应时节养护脾胃。早间的8:20进入到今天的有奖猜题环节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随题目去到的是特克斯八卦城。这里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早期的时候它是没有红绿灯的，而且呢也不易堵车。从这个高空俯瞰下去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八卦图一样。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其实跟特克斯八卦城是有关系的，就是这座城市隶属于哪个地州？
0: 隶属于哪个地州呢？
1: 是有四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呢是塔城地区， B 选项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C 选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D 选项阿勒泰地区。
0: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8月17号，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平竞争审查智能辅助平台建成并投入运行，这标志着我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迈入智能化发展新阶段。
8: 平台严格对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标准规范，引入主流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构建 AI 智能研判加人工复核双重保障机制，实现智能辅助与人工复核认定紧密联动。

0: 关注昨天的2026年新疆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新疆选拔赛在伊宁市开幕。竞赛为期3天，共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葬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赛项，涵盖了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殡葬服务等民政业务领域。来自全疆14个地州代表队的近200名一线从业人员同台竞技，展开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的全面比拼。
1: 日前，国道3033回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方案通过专家评审，标志着该项目隧道施工正式进入全工序机械化作业新阶段。这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是国内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全新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0: 今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油气储运分公司全面完成天湾至呼炭输气管道项目的实地勘测。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项目建成之后，将打通天湾区块天然气外输通道，衔接至呼炭处理站，大幅提升区域天然气集输调配能力，为北疆天然气保供增添新通道。
1: 8月16号，第16届中国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系列贸促活动中医药产业促进活动正式举办。活动以链动中医药瑰宝，共筑健康新思路为主题，聚焦中医药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搭建政企校企合作交流平台，助力喀什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0: 关注道路出行，河静交警提示，即日起呢至8月31号，即218线狗乃斯林场至艾尔肯达坂敖包段412公里至427公里处全封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小型车辆可绕行即217线或 S321 线，大型货车请走即30连霍高速转即0711乌玉高速，请提前规划好路线，服从现场指挥，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1: 截止昨晚，国道218线拱乃斯至艾肯达坂仍在全封闭施工至31号，所有车辆需要绕行。另外，全区还有3处管制，省道101积水、省道12施工、Z502因为洪水，预计今早10点恢复，请各位驾驶员朋友规划好路线，服从指挥，安全出行。今天的这道有奖猜题的题目很有趣儿哈，我们问到的是特克斯八卦城，有没有朋友去过这里呢？这里因为没有红绿灯也不易堵车而著名。而今天问到的问题呢是，这座城市啊，就是特克斯八卦城，隶属于哪个地州呢？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选项啊，选项 A 呢是塔城地区，选项 B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选项 C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选项 D 呢是阿勒泰地区。其实今天这道题啊，已经可以帮大家排除2个错误答案了。
1: 是的，是的，我们问到的是隶属于哪个地州，你从答案当中来挑选一下吧。好 ABCD， 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动车组司机，他们是铁路动脉上的灵魂驾驶者，他们以精准的操作、冷静的判断和无尽的热情，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温情与梦想。 在这片钢铁与速度交织的舞台上，有这样一位动车组司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劳模精神的深刻内涵。他就是获得开发建设新疆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钨铁工匠的李国庆。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国庆的劳模故事。刚进入铁路工作时，年轻的李国庆有干劲不服输，面对业务不熟练的新挑战，他争分夺秒，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傅请教，向书本学习。有时为了摸清楚一个电器故障的逻辑关系，他在机车上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直到真正的搞懂。那时他在奎屯集五段工作时，东风四型内燃机车刚配置到段上，没有人开过，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李国庆回忆说道，当时啊，我就拿着一张电路图，挨个部件去对比摸索自学，硬是靠着一股蛮劲儿，李国庆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和他同一批入路的副司机当中，只有两个人一次就考上了司机，李国庆便是其中之一。责任心是安全之魂，标准化是安全之本。李国庆深知，作为一名货车司机，肩负的责任必将体现在每次乘务作业的标准当中。2007年3月的一天，他驾驶着特1944旅客列车刚进入到百里峰区，就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风。在小草湖站的附近，机车前端瞭望用的大玻璃外层被刮起的石头打碎，机车两侧的玻璃也被狂风全部掀开，沙石与尘土瞬间灌进了司机室，外面的能见度已不足50米。此时的李国庆没有丝毫慌张，为了能够看清路况，他和搭班的司机都起身站立着操纵机车。当调度员通知特194在红台站停车避风时，为了防止大玻璃的内层发生破损，李国庆将机械间的地板拆了下来给玻璃做支撑。后来风渐渐小了下来，列车按照调度员的指示限速运行。7个小时之后，李国庆凭借着丰富的行车经验和驾驶技术，将这趟特快旅客列车安全地开到了哈密站。截止到2024年8月，李国庆创造了出满勤、零违章、无事故、安全行车288万公里的傲人成绩。李国庆说，每次出行啊，将乘客安全地送达目的地，我都感觉到无比的自豪与幸福。

0: 点气象。
1: 关注天气，雾蒙起今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北风3到4级转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27度，西风3级。塔城多云转晴，13到31度，西风3到4级。伊宁多云转晴，16到30度，西南风3级。伯乐小雨转晴，18到28度，东南风3级。克拉玛依小雨转晴，18到29度，西南风3到4级。奎屯小雨转晴，17到28度，东风3级。石河子中雨转晴，16到27度，东南风3级。昌吉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西南风3级。哈密多云，21到35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5到41度，东风3到4级。库尔勒多云转晴，20到33度，西风3级。阿克苏小雨转晴，20到32度，南风3级。阿图什晴转多云，20到34度，东风3级。喀什晴转多云，23到33度，东南风3级。和田晴，22到35度，东风3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

0: 欢迎大家每天在这个时段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收听百姓热线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04，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将为大家架起民生桥梁，准时如约和您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只要是您遇到的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的时候各种难题疑问，或者是大家在生活中需要向我们反映反馈或者建议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无论是民生诉求还是问题咨询，包括意见建议，我们都会认真记录，及时对接，贴心回应。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诉求、您的问题、您的意见和您的建议。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2度。今天呢有雨光临，所以也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带好雨伞。以下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此刻在早高峰即将来临之际，首先各条快速路东西南北外环的通行状况还不错，但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在从人民路桥一直到华林桥的这个路段呢，有车流的排队拥堵情况。另外城北从河北路桥到河南路桥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位置有车流的大量积压，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具体的道路来看，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4， 平均时速是 22.5 公里。另外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0， 平均时速是 22.9 公里。这两条路现在已经车流逐渐在积压，建议大家及时绕行，提前规划出门的路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有需要和我们共同关注的、关心的、您想了解的、您想请专业的人帮您办专业的事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或者通过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此刻呢，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的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生活中的那些事儿，大家的疑问，大家需要寻求的帮助，或者大家需要了解的政策规定，包括您在出门办事儿的时候遇到的困难难题，需要寻求专业人士帮助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和热线电话走进到节目当中来。三部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您可以拨通，同时还可以通过微信来和我们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5639-2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991-25619-29和25659-29。马先生，早晨好。
1: 你好，你好。
0: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到你们建设台求助一下，我在这个水区文龙区爱宝集团有限公司水蘑菇区分公司，它是文龙区水蘑菇区五星北路303号五路厂子。这个保险公司我干了10年活。到2010年2月22号到2019年的5月30号给我们一交社保。但是我那天到水区仲裁起诉了，起诉顺治水区仲裁给我仲裁了，裁就说这我这啥子，但是这个劳动这个新的劳动是存在，但是存在劳动关系呢，但是说我过去一年过去的这都仲裁起诉迟了一年，你给我驳回我这案子了，我现在就没办法了。我们说求助一下电视台，能电视台给我们帮这个百姓们把这事情能办一办吗？
0: 就是说仲裁院给你的最后裁定是你超过了一年的仲裁的时效，时效超过了。
1: 超过你给我驳回案子了。
0: 你这样马先生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了啊。
1: 好。
0: 你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在这家安保公司工作的？
1: 从2010年2月22号。
0: 2010年到2021年，2月22号
1: 到一直工作到2026年的1月1号我出来的，我60岁了，不要我了，我就出来了。
0: 当时进公司的时候，公司有没有和你签劳动合同？
1: 但是那会我们刚进去签了个合同，但是那天到开勤的时候他没有拿。刚我们签了个字，签了个身份证，签了个名字，但是给我们没有进一份。但是他那天开庭时候，但他没有拿。但是我有公司给我出了个明细，我是今年几月几号入职的。这个我有这个呢，我应该有一个证据，给他劳动仲裁都交给劳动仲裁开了一下，我有证据，全部都到位的呢。但是刚刚我正拍的
0: 时效过了啊。
1: 对对。
0: 是哪一年到哪一年没有给你交社保？
1: 2010年交。
0: 没交的是哪一年到哪一年？
1: 2010年的2月22号到2019年的5月31号。
0: 2010年到2019年。
1: 2016年。
0: 2016年到2019年。
1: 三年的社保。
0: 你是什么时间知道这个3年的社保没给你交的？
1: 最后我们那个我们第7年给我们不交，但是就是说给我们不交社保。
0: 不是，你是什么时候直接回答我的问题？马先生，首先听清楚我问你的问题，然后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你的是，您什么时候才知道

0: 今天您所说的这个社会保险没有缴纳，但是呢，有一点可能对您不利的啊，是当时单位没有从2016年到2019年给你们交纳社保的时候，已经明确给你们说了，这个社保是不给你们缴纳的。当时你们有没有人提出来说，不缴社保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你们当中，你的这些同事里或者您自己有没有提出来这个疑问？
1: 没有，那会儿我们不动，没有，说实话没有。
0: 那当时单位说不交社保了，你们也就默认了，还是同意了，还是口头表示或者什么表示啊？同意，我们同意不交社保。你们当时这个同意是用默认的方式，还是用这个点头同意的，就是口头表达的这种方式说好？那这三年没有给我们交社保，那这个社保就不交了。你们是用哪一种方式表示的？
1: 我们啥话都没说，就这么能可该还，就这样子，你们啥话都没说。
0: 就是默认了，你们没有表示，没有表示反对。
1: 对，
0: 嗯，行，好，这个问题这样啊，接下来的时间呢，马先生针对您的问题，我们请律师给您解答一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好吧？听一下啊。以下时间呢，我们请出的是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马律师，早晨好。
2: 好，你好。
0: 马律师，这个问题呢，我再简要的给您转述一下啊。马先生呢，是从2010年的时候入职到一家安保公司工作的。当时和安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马先生他们只是在劳动合同上签了字，写了自己的身份证号，但是呢，安保公司并没有把劳动合同的一份给马先生他们。之后呢，马先生他们就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马先生离职。但这个其中呢，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到2019年这三年的时间，公司呢告知马先生和他的同事，我们不给你们交社保。当时呢，因为马先生他们不懂得这个缴纳社保必须的法律规定，所以马先生和他们的同事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也没有口头提出说我们同意不交社保，也就是说呢，用一种沉默的方式来接受了单位没有交社保的这个情况。三年没有交社保之后呢，那到现在今年1月份，因为马先生满了60周岁，所以和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个时候呢，马先生向咱们劳动仲裁院提出了劳动仲裁的申请，说这三年呢是没有缴纳社保的。劳动仲裁院也确定了马先生和安保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安保公司呢也出具了证明马先生这些年在安保公司的工作经历。这个劳动关系确认之后，但是有一个问题，仲裁院最后的裁定呢，是因为马先生的申请过了这个1年的仲裁的时效，所以裁定把他的这个仲裁申请驳回了。所以现在马先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这儿想请马律师给马先生支个招，那他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好。
2: 他这个事可以两条路走，因为第一他仲裁了嘛，那仲裁接下来就可以通过法院起诉，把相关事情可以通过，如果说仲裁解决不了，在法院阶段可否解决？因为我毕竟没有看到他的所有材料，有些事我没办法去判断或者去论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其实他还有更相对来说比较便捷的方法，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说他的安保公司把他近十年来的工作经历不都有叙述吗？相当于变相的认可这个人就是在这个安保公司工作了十年，对吧？那么他可以拿着这个东西直接去社保稽查科，直接要求社保稽查科进行补缴就可以了。这个可能我觉得比他去打仲裁可能要来得更快。
0: 对，更快捷一些。
2: 先
0: 生，
2: 这个我就
1: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我那天我打了1234188，我仔细弄研究的吧，这东西拿到稽查科去负责，这个办案人员那是一开始一个核实人员，说个他不敢打电话，说这个单位我不能给你打电话，打电话骂他呢。我这咋你咋说这话？你给那个人办事情的时候，你不敢打电话，这啥都是对地都通知人家，你给说的。他们骂他呢，是这样。最后我昨天就打了1235，

0: 原来在做给那个社保局打交，社保局里面的负责人说的，他们应该怎么应该知道，他们工资不存，这个工资不存给你们，我把他们公司的这个信息给你们，递给你们那个啥子部分警察科技那个工作人员看的，你们为啥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不是不晓得了。我说你们这么给人带着，我们昨天还就是说了一块说，那么我们给你再查吧，说就我们这就行了，我们现在没办法了，我们昨天是可以求助一下就不要。
1: 那马先生这样吧，你一个呢先等一等最终这个稽查部门的回复，另外一个你等会儿呢再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25619 29，或者是25639 29，或者接下来呢你不要挂电话，我们呢把电话接到这个值班编辑那儿，你给我们值班编辑留一下咱们当时你去找这个稽查部门的电话，包括你们公司的电话，节目下来之后我们来核实一下，如果说这条路走不通，那么马先生我就建议你按照马律师给你的建议向法院提起起诉啊，因为你仲裁的程序已经经过了，向法院提起起诉，好吧？
0: 好，
1: 不要挂电话啊。好，在这儿呢，我们想请马律师稍稍留步啊，我们帮这个听众咨询马律师一个问题。马律师，在咱们申请劳动仲裁当中，对于这个时效的规定是怎么样描述的？法律相关规定是什么样的？在这儿您给听众朋友做个提示好吗？
2: 仲裁时效有点类似于就是诉讼时效。就是说你什么就是说就是自从你权利受侵害或者应当或知道知识起一年起起算，这是第一点。但是对于个别的事项，它是不受仲裁时效约束的。例如要工资，不管你多长时间，你工资没要，你都可以要求你要付工资。因此来说，仲裁时效大家不要把它不当回事儿，这是很要命的。就是说，因为仲裁时效它不像诉讼时效，它比较短，只有一年时间，诉讼时效有三年。因此来说，大家一旦发生劳动纠纷了或者劳动争议了，一定第一时间去用法律权利去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避免过了这个仲裁时效。
1: 对，那您刚才说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个权利受到侵害起一年之内，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马先生今天这个问题我们换一下啊，如果其他一些朋友遇到，比如说我在办理了这个退休了，我才发现我在办理退休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才发现在十年前的时候有几年的养老保险是没有给我缴纳的，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起算一年的仲裁时效，我们向这个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呢？
2: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这个难度非常大。
1: 对，证明难度特别大。
2: 证明难度特别大，你怎么证明知道才一年？
1: 对，
2: 这个难度是特别大的。
1: 是，所以一定要注意，随时去查一下自己的缴纳社保的记录，因为咱们社保确实很多朋友可能不注意啊，平时也就忽略了，但是一旦到最终你不管是办理退休还是计算工龄的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针对听众问题的解答，谢谢马律师，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主持人再见。
1: 其他朋友，如果说生活中还遇到了哪些困惑，遇到了哪些事儿，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呢，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加好友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在微信搜索栏加号那儿呢，点击加号之后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之后走进来和我们关注您身边事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又是到了一年毕业季，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保管问题呢成为了众多应届毕业生关注的重点。针对毕业生档案的去向、转递流程和保管禁忌这些高频的疑问，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请来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干部齐曼孤立艾牙兹，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毕业生办理档案转递的相关情况。齐曼孤立，早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金兰顾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因为现在毕业季到了。

0: 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不是非常清楚，那我现在这个档案到底要转递到哪里去？因为不同性质的单位，这个转递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儿，首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不同的就业状态的这些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是怎么划分、怎么规定的？
1: 嗯，好，那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按照毕业生的这个就业去向，我们要分四大类了。那就是第一个，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就业的这些档案，就是直接存放带到他那个就业单位的人事部门管理。这个就是毕业生跟用工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以后，给学校提供这个单位的人事档案接收的地址，学校统一分装这个档案，通过机要渠道然后寄到单位人事科了。第二项就是民营企业、私企公司这个外企企业的，一般这种企业他们没有权限保留这个档案的资质，不得自行接收也存放人事档案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两种，第一个就是转到档案室就业，他那个就业地的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第二个就是户籍地的这个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去保存他的档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和自助创业，这个档案统一放到就业地的户籍地，也是人社局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第四项也是我们这个离校暂时没有就业的、考研的、考公务员的、出国留学的这些人员，这种是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档案转到他户籍地的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永久免费的存放，第二个就是申请学校给他们代管这个档案，这个代管也是保管期间有两年，如果这个两年期满了，学校自动把这个档案转移他毕业生的户籍地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这个也是全部档案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对接邮政，特案邮政也是公对公寄出的，全程线上监管，安全闭环管理。
0: 那么咱们人社部门对这个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的操作都有哪些规定？如果有些人他的档案呢不小心被自己个人拆开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1: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这个人社部门也是对这个毕业生档案明确有要求的，因为所有档案必须是公对公邮寄转留，禁止个人携带保管和自己拆开，一旦这个个人拆开这个档案的话，不能自己分上，必须要求上级他那个学校给他分，或者是他的档案工作人员核查他档案材料完整。
0: 交通运输执法局和咱们的交管部门交警同志是非常的辛苦，冒着炎炎烈日在路上，为了咱们安全出行，为了咱们保持畅通的运行环境，查处非法营运车辆。那么在这里再次建议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如果需要使用营运车辆，现在咱们的约车平台也很多，正规的约车平台咱们使用它，能安全保障我们的出行。同时呢，您也可以选择绿色公交出行或者是打车，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这个非法营运车辆，那很有可能潜在的危险和风险也伴随着您，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再加上的确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呢，一个出于安全考虑，另外一个咱们的道路畅通有了更进一步的保障。也再次感谢八毛这位朋友提出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啊，这个工作肯定会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进行下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不少的这个驾驶人呢，对学法减分办理的规则和申请的条件，包括考试的要求、违规的后果，都是存在疑问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驾驶人管理中队的

0: 张云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学阀卷分的全流程的一些要点和提示。需要学阀卷分的朋友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张警官，早晨好。
1: 哦，你好。
0: 你好，张警官，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怎么去申请学阀卷分，学阀卷分的基础规则是什么？另外，这个学阀卷分有没有次数限制的上限呢？
1: 学阀卷分的话，它是指三日内累计线上学满30分钟，然后要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合格且学习也通过的话，单次是可以减免1分。次数限制是没有次数限制，但是你在本计分周期内如果已经减免的分值达到6分的话，是不允许再学阀卷分的。学阀卷分的话，目前我们这边是只推行线上学习，交管12123 APP 点进去就直接可以申请，但前提是你的驾驶证有记分。
0: 嗯，是的，在这个交管12123上非常方便，也非常易于操作，点进首页之后就可以看到学阀卷分的这个选项，大家就可以点进去。那么另外我们在这儿想咨询一下张警官，能不能提前预存这个学阀卷分的分值，周期可以减6分，是不是等于这个满分之后就会提升这个分数，是这样的理解吗？
1: 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如果你在本计分周期内你的驾驶证如果没有记分记录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参与学阀卷分的。而且你也不能理解说你可以减免6分，就等于你的驾照从12分提至18分。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学阀卷分是在驾驶人现有的累计积分中扣减分值，但是不能是误解为你的周期满分额度会上升。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张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学习和考试的实操细则都有哪些。
1: 学习考试主要涵盖的内容就是交通违法判断、案例分析、事故案例，还有就是交通标志标线、交警手势辨识等一些交管相关的知识。需要在完成学习当日的7日内提交考试申请，如果超过7个工作日学习完没有考试的话，等于此次学习也是作废的。然后考试总时长一共是20分钟，单题的最长作答时间是60秒，一共20道题。如果说做错3题或者3道题以上的话，基本上这次就是考试不合格。
0: 那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考试之后我看到不合格了，我们能立刻就补考吗？
1: 24小时内是可以申请补考，可以补考2次。
0: 好的。另外还有一些具体操作的问题啊，就是一些朋友想问一下，在学习考试期间如果接打电话会不会影响学习和考试的进程，哪些行为会导致学习和考试不通过呢？
1: 接打电话的话可能会导致中途学习或者是考试中断，或者是比如说后台切换到其他 APP 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0: 那有可能导致这个你的学习就得重新开始了，或者考试就得重新开始了，是这样吗？
1: 会得重新申请。
0: 嗯，
1: 如果说在学习或者考试过程中没有采集到你的人像，或者是你的失败，或者是有一些操作与交管学习无关的行为，这些可能都会导致学习和考试不通过。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学阀卷分失败，如果有异议怎么去处理？还有一些呢，可能有弄虚作假呀、冒名顶替学阀卷分，这些有什么样的后果？
1: 如果对学习或者考试审核结果不通过有异议的，可以在24小时内申请复核。
0: 那么如果说有这些舞弊行为的话，那该怎么
1: 办？有弄虚作假的话，你这次成绩是直接作废的，而且3个计分周期内不允许再参加申请学阀卷分，如果严重的话还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那如果咱们在办理期间这个记分记满了12分，那还能不能继续去申请学阀卷分呢？
1: 记满12分的话是不可以学阀卷分的。3个计分如果记满12分的话，是要扣留你的驾驶证，你要参加的是满分学习和考试，就不是学阀卷分了。
0: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驾驶人管理中心的张云警官，针对学阀卷分的规则和申请的相关情况给我们做的介绍。

0: 谢谢张警官，辛苦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如果需要通过学法减分，来这个恢复自己驾驶证上分值的朋友啊，大家呢可以详细收听一下这一次张云警官介绍的回听，或者是您有哪些具体的疑问，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或者通过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通过微信的文字回复方式，或者是在节目当中接听热线解答您疑问的方式呢，来帮助大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991-2561929225639-29和25659-29，同时还可以在微信上来找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今天回答听众微信问题的时间。有听众咨询说，社保业务我们线上办理，到哪去办，该怎么去办，该怎么去申请。这个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乌鲁木齐市社保中心天山区分中心党支部书记刘伟给我们的解答，关于社保业务线上办理的操作流程和详细的一些操作规范。
2: 咱们现在办理社保的业务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首先非常方便啊，大家可以用的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咱们微信的小程序里啊，搜索咱们新疆智慧人社这个小程序啊，像咱们平常遇到的停保、续保、失业金申领啊等几项业务，都是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里快速办理完成的。
0: 那么另外除了这个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 APP 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服务号等等这些媒介可以选择来办理社保业务呢？
2: 有呢，也是咱们小程序里面还有咱们的电子社会保障卡，也可以通过 APP 方式下载。电子社会保障卡是支持咱们这个失业登记啊，比如有一些跨省的业务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养老关系的转移啊，都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小程序里面的电子社会保障卡。这个功能啊，这个功能是咱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投放的一个这个小程序啊，办理这个各类业务的养老保险的这个转移是非常方便的。
0: 那么如果说咱们有一些这个参保职工或者是参保群众啊，他需要查询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况，这些在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线上办理的途径当中能不能够查询到，具体能不能做比如说像查询之后的合并呀、申请等等这些功能可以实现吗？
2: 都是可以实现的，查询功能两个小程序都可以实现稳定的查询啊，并且是实时数据啊。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业务的种类来说的话，那么您要是办相关的转移类业务，肯定是要通过电子社会保障卡，因为这是一个全国平台。如果是通过咱们的那个这个新疆智慧人社 APP 的话，主要是咱们新疆的一些参保登记啊、失业金申领这类业务啊。
0: 那么疆内的这个社保转移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新疆智慧人社实现，还是需要通过咱们的电子社保卡来办理这个业务呢？
2: 疆内的转移也要通过电子社会保障卡啊，咱们所有的转类业务只能是在这个咱们全国的这个电子社会保障卡这个平台里实现。
0: 听了刚刚的介绍呢，其实有一点咱们是可以确定的，各种社保业务咱们都可以通过线上办理，有两种渠道，都是微信小程序。第一种渠道呢是新疆智慧人社，比如说咱们查询在疆内咱们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那么通过新疆智慧人社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呢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或者是呢通过电子社保卡。这个电子社保卡它办理的业务的范围就非常广了，因为它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发的微信小程序，咱们就是跨省转移养老保险关系，或者是咱们归集，也就是把所有咱们缴纳的养老保险全部归到一起，比如说您以前在其他的省市工作过，现在回到新疆回到乌鲁木齐工作，您需要把以前的这些 工作的缴纳养老保险的这些账户呢全部合并到一起，合并回新疆乌鲁木齐继续缴纳，那这个时候您就需要通过微信的小程序电子社保卡来进行转移。同时呢，如果是一些跨省的业务，大家也是需要通过电子社保卡这个微信小程序来实现的。具体在操作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大家查自己的养老保险的账户信息、缴费信息、咱们的缴费基数、咱们的缴费比例，包括现在咱们账户当中的余额，包括咱们在这个查询相关的一些办理程序等等方面呢，都是可以应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或者是电子社保卡这两个微信小程序的。其实结合今天节目刚开始我们接听的听众马先生的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是大家有这个在平时缴纳养老保险关系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意识的一些朋友，您比如说隔上一两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最多半年的时间，您进到咱们的新疆智慧人社的 APP 或者是进到这个电子社保卡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去查询一下，近半年以来或者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单位给我们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况，或者是我们自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保险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两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去查询这个缴纳养老保险的相关情况，这样呢就不会错过养老保险一旦空缴或者是断缴我们会出现的影响。在这儿呢，这个问题提示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节目之后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没有关系，继续通过我们线下互动的方式发微信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8度，最低气温零上19度。明天是最高温度零上32度，最低温度零上20度。后天是零上32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是零上21度。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大家出门别忘带伞。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河滩南路辅路从土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由北向南，还有这个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最新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播报，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播报路况。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的最新消息。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呢正式推出了延时服务，除了周一闭馆日之外呢，每天开放的时间延长到22点，馆内所有的文物展板的扫码听讲解功能全程可以用，也可以在前台租借语音导览设备，随时获取专业的讲解服务。参观实行实名分时段预约机制，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乐活乌鲁木齐公众号，提前7天内完成预约，凭身份证就可以入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的信息。继30连霍高速有一个路段呢在施工，绕行的线路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就是对G30连霍高速玉滨路互通立交桥段开展栈道施工，这个已经出行的朋友可能已经关注到了啊。这个施工期间呢，实施的是夜间交通管制，出行之前呢要做好绕行的准备，千万不要耽误你的行程了。那具体呢，施工时间是一直到8月26号，每天凌晨的1点钟到6点钟是封闭施工。那施工管制的路段呢是 G30 连霍高速双向 K3611+000 至 K3616+000，就是玉滨路互通立交桥区段，多座高架匝道同步临时封闭管制，双向通行都受到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双向车辆的绕行的方案。乌鲁木齐到昌吉奎屯米东区机场方向高速上行，管制点位是苏州路立交，就是苏州路西延立交桥，还有这个西山立交桥、新路西延立交桥、市区往昌吉匝道入口，有两条绕行的线路可以选择。一个是祥云东街道、祥云中街道、祥云西街道、头屯河公路，再到八钢路立交桥驶入连霍高速。第二个呢是直接走西绕城高速或者是城区其他道路绕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昌吉到乌鲁木齐到乌拉坡方向高速下行，管制的点位是西站立交，就是西站立交桥，还有这个西站互通，还有东进场高架机场往乌拉坡匝道，那么有两个绕行的道路可以选择。第一个是八钢立交下高速头屯河公路到祥云西街道、祥云中街道、祥云东街，再到苏州路西延立交桥重回连霍高速。第二个就是选择西绕城高速城区道路选择绕行，就是大家出行之前呢提前做好规划吧，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行车的路线，不要耽误您的行程了。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消息，看一下及时的路况。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山河中路由东向西；武兴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由北向南；还有山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现在呢是车流量大，有急事的听众呢可以选择一下绕行。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929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18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北风3到4级转3级。

0: 行。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气象。
1: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北风3到4级转3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那非常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929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除了美好的音乐相伴之外呢，今天呢我们还和大家分享一下新疆美术馆近期的比较有特色的展览。首先呢是神骏千载中土马文化艺术展，那么是在8月15号在 C 馆启幕的，精选了67件展品，包括了黄胄、吴作人等名家典藏，以及土库曼斯坦艺术家的原作，以汗血马为纽带，展现中土马文化。有时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观展。同时呢，在8月14号开展的新展还有关林剑锋林峰写意人物作品展，这一场展览呢它是持续至10月14号，完整的呈现了林峰先生从生活积累到精神愉悦的输出的创作轨迹。你的声音怎么，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视频号新疆广播电视台，然后看到我们现场记者采访的视频画面。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通过新疆微信新疆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观展。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视频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关注我们曾经采访过的视频。这场展览呢还在持续当中，一直持续到8月23号，那就是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这场展览也是汇集了79件油画作品，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观展。当然要提示大家的是，每周一是闭馆时间，那么在周二到周天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前往来观展。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哇，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哎呀，我这就不用说
5: 了。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样东西啊，它呢是长在菜地里，是鲜绿色的，叶片细碎，香气浓烈。有人呢爱它爱到每顿饭都要抓上一把，有人恨它恨到看见就会产生生理性的反胃，甚至把它列入了这辈子绝对不碰的食物黑名单。它是什么呢？想必大伙已经猜到了啊，它就是香菜，学名盐荽，也有人叫它胡荽、香荽。
7: 你可能不知道啊，这小小的一把香菜背后藏着整整3000年的人类迁徙史。
8: 还有贸易交流史，还有基因科学、饮食文化里的无数冷知识。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这株让全世界炒了几千年的小草，从头到尾说给大伙儿来听。

0: 很多人啊，以为香菜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蔬菜，其实啊，完全不是。根据目前的植物学考古和文献记载，香菜的原生起源地是地中海地中海的东部到中亚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埃及、叙利亚、土耳其、伊朗这一片区域。
1: 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呢，古埃及的纸莎草文献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香菜的记载。考古学家在图坦卡蒙的陵墓当中也发现了香菜的种子残留，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那时候的古埃及人呢，不仅把香菜当食物，还把它当作香料和仪式用品，认为它能够连接生者和逝者，给亡灵带去旅途里的香气和能量。
0: 差不多同一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也开始广泛的使用香菜。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

0: 很多人讨厌香菜啊，最直接的理由呢，就是它吃起来像肥皂、像臭虫、像腐烂的树叶。这真的不是挑食啊，也不是矫情，背后呢有非常明确的科学依据。
1: 嗯，是的，植物化学的检测结果就显示啊，香菜的全株，尤其是叶片和嫩茎里头，含有超过40种挥发性的芳香化合物，其中占比最高的一类是8个碳到10个碳的不饱和醛类。其中呢，最核心的两种物质啊，叫做 E-2鬼烯醛和鬼醛。
0: 巧的是呢，这两种物质啊，恰恰也是肥皂洗洁精里经常用到的香精成分。同时呢，在某些川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臭大姐的分泌物当中啊，也能找到几乎一模一样的醛类物质。也就是说呢，讨厌香菜的人说它有肥皂味、有臭虫味，完全不是主观臆想，他们闻到的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化学分子。
1: 那为什么同样一把香菜，有的人闻到的是浓郁的清香味，有的人闻到的却是肥皂味呢？答案啊，藏在人的11号染色体上。2012年，美国奥斯安and me 基因公司的研究团队做了一段名为 OR6A2 的嗅觉受体基因上存在一个特殊的点位突变，一段名为 OR6A2 的嗅觉受体基因上存在一个特殊的点位突变。
0: 如果一个人的这个基因点位啊发生了特定的变异，他的嗅觉受体呢就会对香菜里的醛类物质格外的敏感，别人闻不到的那一点点类似肥皂的气味，在他的鼻子里会被放大好几倍，直接占据全部的嗅觉感知。这项研究的统计数据显示啊，全世界大约有15%到20%的人携带这个讨厌香菜的基因突变。
1: 不同地区的人群比例差异还很大，在东亚地区，不喜欢香菜的人比例大约是21%，在非洲是14%，在欧洲是17%，而在中东地区，讨厌香菜的人比例最低，只有大约 8%。

0: 有意思的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基因啊，并不是绝对的香菜仇恨基因。那后续还有研究发现，大约有10%左右携带这个突变的人依然会喜欢吃香菜，而且人的嗅觉和味觉感知呢，会随着后天的成长经历不断的变化。
1: 很多人小时候啊，完全接受不了香菜，长大之后吃的多了，慢慢的就适应了它的气味，甚至最后变成了香菜的忠实爱好者。这是因为长期反复的接触香菜当中的芳香物质，会慢慢改变我们大脑对这组气味的处理方式，让原本被判定为异味的信号逐渐和美食的愉悦感绑定在一起。
0: 为了对抗香菜仇恨者，全世界的香菜爱好者还开发出了各种去醛的处理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把香菜切碎之后用热油泼一下，或者充分的捣碎。高温和机械破坏会让香菜里的大部分不稳定醛类物质啊快速的挥发分解，剩下的是一些更温和的醛类和脂类的香气物质。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讨厌生吃香菜，但是吃香菜馅儿的饺子、香菜丸子、香菜炒牛肉的时候，却完全不觉得有肥皂味，反而会觉得特别的香。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玉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章，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线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大伙可能以为香菜只是咱中国人爱吃，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香菜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全民蔬菜，从亚洲到欧洲，从非洲到美洲，几乎每一个大洲的传统饮食当中啊，都有香菜的一席之地。
0: 先看香菜的起源地中亚和中东，在伊朗的餐桌上呢，香菜是沙拉、炖菜、烤肉串里必不可少的配料。他们甚至会把新鲜的香菜和其他十几种香草混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名叫萨布兹的香草拼盘，直接抓着当配菜吃，是伊朗新年的餐桌上必须出现的吉祥食物。
1: 在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这些国家，国民级的传统美食塔布勒沙拉，主料不是别的，就是大量切碎的香菜，加上碾碎的干小麦、番茄、薄荷，淋上橄榄油和柠檬汁，一大盘里香菜的占比啊，超过了70%。

0: 道南走到了非洲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最有名的街头小吃哈里拉汤，煮豆子和杂粮的浓汤当中啊，要放整整两大把切碎的香菜，才能调出标志性的鲜香味。在西非的尼日利亚加纳，当地人做炖肉和炖鱼的时候啊，几乎一定会丢一把新鲜香菜进去，他们还会把香菜和辣椒生姜一起捣碎，做成万用的调味酱，抹在烤肉上吃。
1: 然后是南亚，这里可以说是香菜的消费天堂。在印度啊，几乎每一种咖喱、每一种蘸酱，最后出锅的时候都要撒上一大把新鲜的香菜碎。印度街头最常见的小吃恰特，上面铺的第一层配料就是香菜，他们还会把香菜和薄荷、辣椒、酸奶一起打成绿色的香菜酱。酸甜辣香是印度人吃任何小吃都要蘸的灵魂调料。
0: 再看美洲，香菜传到美洲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事情。西班牙殖民者把香菜种子带到了中美洲，结果呢，它立刻就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现在墨西哥的国民酱沙沙酱最核心的配料，除了番茄、辣椒就是香菜。墨西哥卷饼塔可里面不加上一点香菜，就等于没有灵魂。在南美洲的秘鲁、阿根廷，当地人做烤肉炖菜的时候，也大量的使用香菜，甚至开发出了专门的香菜汤，是很多南美家庭的家常晚餐。
1: 再把目光收回到咱中国，经过2000年的本土化，香菜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国饮食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方人吃涮羊肉，麻酱碗里啊必须要加香菜碎；吃凉皮、凉面，上面撒的第一把配菜就是香菜。在东北的菜市场里啊，香菜和大葱、大蒜摆在一起是调味三宝。
0: 南方人是更加的夸张啊，四川的火锅油碟，香菜呢是必选项；贵州的蘸水当中，香菜和折耳根是黄金搭档；广东人煲老火汤，出锅前撒一把香菜，提鲜的效果比味精还要好；福建人做鱼丸肉燕，汤面上飘的那点绿色，永远是香菜。

0: 很多人觉得香菜只是一个点缀菜啊，除了调味没有什么营养，这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误区。现代食品营养学的检测数据就显示了，香菜的叶片里啊，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普通的柑橘还要高。每100克新鲜香菜里，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以达到48毫克，差不多是苹果的5倍。同时啊，它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K、维生素 E、胡萝卜素以及钙、钾、镁、铁等矿物质。每100克香菜里的钙含量高达101毫克，比很多绿叶蔬菜的含钙量都要高。
1: 除了基础的营养成分呢，香菜当中那些特殊的芳香物质啊，也有实实在在的生理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香菜的提取物有明确的抗氧化、抗炎、帮助调节血脂的效果。它里面的挥发性油还能抑制口腔里的有害细菌繁殖，帮助去除口臭，所以很多传统的漱口水配方当中啊，都能够看到香菜提取物的身影。
0: 而在传统医学里啊，香菜的药用历史比它的食用历史还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就已经把香菜当作一味药物，用来治疗消化不良和呕吐。古罗马的医生用香菜来缓解关节疼痛，把它的种子磨成粉，做成外敷的药膏。
1: 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体系当中，香菜入药的历史也超过了2000年。《本草纲目》里专门记载了盐酸的性味和功效，说它辛温香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可以帮助发汗、助消化、促进食欲。过去民间遇到风寒感冒、胃口不开的时候，常会煮一点香菜水来喝，是非常常见的民间验方。直到今天呢，很多中医的临床方剂当中啊，依然会用到香菜的种子，也就是中药里的盐酸籽，用来调理肠胃，缓解胀气。

0: 我们平时吃的香菜啊和欧芹、茴香、胡萝卜其实是亲戚，它们在植物分类学里都属于伞形科。这个科的植物大部分都含有特殊的挥发性芳香物质，叶片啊长得细碎，开的花都是一把把小伞一样的形状。很多人分不清香菜和欧芹，其实很简单，欧芹的叶片更厚更硬，香气更淡，而香菜的叶片更薄更软，香气浓烈的多。
1: 香菜的种子啊，也就是盐碎子，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香料之一。在中世纪的欧洲呢，盐碎子比黄金还要受欢迎，人们呢会把它装在小袋子里挂在身上，用来驱赶蚊虫，掩盖流行时期的街道上的臭味啊。甚至在中世纪的婚礼之上呢，宾客们还把盐碎子撒在新人的脚边，用来祝福他们的婚姻甜蜜，多子多福。
0: 香菜的保鲜期啊特别短，新鲜的香菜在常温下放一天就会蔫掉，两天就会腐烂。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全世界的农民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香菜保存方法。咱中国人会把香菜根泡在水里，放在冰箱里，可以保鲜一周。

0: 上。中东人呢会把香菜切碎之后混上橄榄油冻成冰块，要用的时候直接拿一块丢进锅里。欧洲人呢会把香菜的叶子脱水做成干香菜碎，虽然香气损失了一部分，但是可以保存好几个月。
1: 现在全世界的香菜品种已经超过了30种了，有的品种叶片大，颜色浅，香气更淡，专门给那些不太能够接受浓烈气味的人吃。有的品种叶片小，颜色深，香气浓烈到隔着2-3米就能够闻到，是香菜爱好者的最爱。还有专门用来收种子的品种，几乎不长叶子，种株的营养都供给了种子，产出的盐水子香气特别的浓郁，是高级香料市场上的抢手货。
0: 从3000年前古埃及法老陵墓里的种子，到今天全世界每一张餐桌上的绿色的碎末，香菜所走过的路啊，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文明交流的简史。它跟着丝绸之路的商队从地中海走到了东亚，跟着大航海时代的帆船从欧亚大陆走到了美洲，它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所接受改造，最后变成了一种跨越国界的食物。
1: 爱它的人从它的浓烈香气当中啊，吃到了烤肉的鲜活、汤面的温暖、沙拉的清爽；恨它的人呢，也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拒绝这一份来自远古的权力气味刺激。但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你都不得不承认，这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草，用自己独特的香气，在整个人类饮食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浓墨重彩的印记。
0: 所以小伙伴们，如果下次再在餐桌上看到那一盘翠绿的香菜碎，不妨停下来多看它一眼，因为我们眼前的这一小瓶叶子啊，背后是3000年的贸易迁徙、几十亿人的餐桌记忆，还有藏在11号染色体上的关于气味和味觉的奇妙秘密。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玉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丽。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围，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0: 精彩的莱萨，
7: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9: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0: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呢，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这首是一首在过去啊很经典的，也算是一首老歌了吧，但是经过这个新的歌手的重新演绎，又焕发出了不一样的感觉。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咯。

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啊，答案不言而喻啊，这是来自于李荣浩重新改编演绎的这样一首《小芳》，你答对了吗？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快乐芒果如烟啊，还有晴朗的风，还有这个声乐课代表刘武双 Smile，还有包括幸福来敲门、蓝宝石、潇潇、这么远那么近、Kitty、小健啊，还有 Hi 微微都通过语音的方式来参与了。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如烟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快乐芒果其实速度还是蛮快的，就是差了一点点啊，这个没有答对。答对哦，这个要猜演唱者是谁啊？演绎的什么歌？李荣浩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的《小芳》呢，又让大家回忆起了，曾经啊，在自己的青春年少的时候，可能心里面都会有这样一个姑娘，对不对？所以呢，在通过这首歌曲啊，也让我们回忆起了青春。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盘点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在热播的电视剧当中啊，就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小芳》，大家有关注到吗？这是由中央电视台、腾讯视频等公司联合出品，其中呢还有这个比如说王姬、辛云来、王颖璐等人领衔主演，由林永健、王冕特邀出演的一部当代农村剧。这部电视剧呢是改编自豆瓣阅读的小说《小芳出嫁》，围绕的是00后杨小芳和齐小伟的家庭矛盾展开。在他们两家因为婚事的事情谈崩之后啊，也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哈。

0: 其实面对男方基于责任的婚姻提议，小芳拒绝之后呢，选择独立创业，投身家乡的草药产业。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大家是否有关注呢？如果没有来得及看没关系啊，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聆听其中的精彩宣传片，如果已经看过了也可以一起来重温一下。一部很有意思的电视剧，其中呢也是有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小芳这部电视剧的官方宣传片。
1: 好多人都说我另类，但是他从来不会，谁要敢阻止咱俩，咱俩就跟他们开干。
2: 开干。小芳，孩子的营养方肚子里该急的是他们杨家，
3: 你别太过分了啊。
4: 防火降于一头，
5: 你儿子怎么摊上了你这么个爹呀？
4: 凡燕啊，心气顶天，铁公鸡雌仙鹤，玻璃后壳琉璃猫，一毛都不想拔。你坟头上长竹子，阴损！
2: 你才阴损呢！
6: 传媒呢？
7: 又是你们家杨小芳主动的，你还好意思赖着我们家小伟？
8: 杨小芳可不是你们齐家随便欺负的。
4: 现在是两个家庭的战争，
9: 正所谓全家老小齐上阵。
4: 小芳怎么决定，咱们就怎么支持。
7: 还我钱！
1: 停！
7: 这不是我心。
10: 他妈什么感觉啊？
7: 有孕妇要生了，麻烦上车好不好？谢谢阿姨。
10: 操心。
2: 小芳生了吗？我帮你疏通交通。
10: 不管是当妈还是不当妈，
11: 你就尽管去做杨小芳。
2: 车动不了啊！
12: 我媳妇要生了，你系好，让条路出来。
2: 这次我不会再退缩了。
10: 人生啊，就像鲜花一样，花了金子。

0: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盘点的是热播的电视剧哈，在之前呢，小芳也正在热播当中，而小芳之后啊，有很多的好看的题材的电视剧啊登陆央视，比如说呢，从8月14号开始啊，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登陆了 CCTV8，那每天晚上是两集连播，那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那《能有多大事儿》这部电视剧啊，在平凡家事中见真情，风雨同舟显担当，是由李幼斌、史兰雅等人主演的都市生活剧，是以都市生活为背景，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展现了这个子债父偿、父爱如山的亲情，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刚刚开播不久的啊，在央视 CCTV8 的这部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的精彩的官方预告宣传片。
1: 还是爸有本事，从工厂食堂的大厨变成了五星级酒店的特厨。
2: 现在我60岁了，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3: 他还不是听了您的话，要风风光光的把我娶进来。
4: 我现在要的风风火火的，赶紧把我的女儿娶走喽。
5: 我这辈子就这样，可豆豆不行，豆豆必须给他不了。
6: 做女儿的嫁不出去，当爹的我娶老婆花花世界去了。
2: 你嫁不出去，你合着我也得跟你陪绑啊。
7: 把银行卡放在无人机上，
2: 你是刀尖上耍杂技，你玩悬的，你欠了人好几百万呢。
8: 你是他爹，你说怎么办吧。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 这房子啊，是爸一勺菜一勺菜炒出来的，他现在要卖了替你还债。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0: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要把这骗子给挖出来。
11: 现在局里的计算机高手正在设法修复 U 盘，你继续和徐小成保持密切联系。
2: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 千万别让我爱人知道。
8: 你再说爱小成，你试试。
1: 我得划三徐小成的债主。
2: 你把那欠债人改成我吧，我有能力还。
12: 你卖了房子，手里拿了50万，你为什么跑到这个郊区来租个平房？
2: 咱们还是算了，我觉得我配不上。
12: 你们爸爸在橘子那打工，还要住在华三那里，他的人身自由全被控制住了。
13: 你每个月挣我姐3万，然后拿我姐的钱还我的债，合计里外里抖了的都是我和我姐的钱。
4: 你只要答应劝孩子们跟我去国外，我愿意付你一大笔钱。
2: 你是让我卖孩子？
8: 我用我自己的自尊去换我们一家三口的希望，我有错吗？
1: 有钱的女人多了，你管人家多久吗？
2: 财就是一条狼，你贪了它，它就会吃了你。
8: 父亲，
2: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1: 爸老了，该咱们逗他笑了。
2: 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5: 你听好了，许多金，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这一路以来我欠你太多了，这辈子还不完就下辈子。
14: 大权大权唯你不知。
12: 是他让我明白，我以前是为了恋爱而恋爱。
2: 我能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这比什么都幸福啊。

0: 继续来盘点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除了小芳能有多大事儿呢，其实在央视啊，这个 CCTV 一黄金档呢，从8月17号，就是从昨天呢开始首播的是一部23集的当代公安题材的电视剧《藏锋》。这部电视剧改编自作家吕征的同名小说，以宣传民警谭燕的视角，加入了很多这个警种的一线日常，讲述了公安局宣传处的这个谭燕啊，也就是段奕宏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被调到特警支队担任政委，与扎根一线的特警队长廖不凡，也就是阿如娜所饰演的这个角色，相互碰撞磨合，直到去面临生死考验，完成自我蜕变的故事。这部电视剧呢，据原著作者吕征介绍啊，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荣誉、职责、信仰的故事。它并不聚焦于惊险奇特的案件的侦破过程，而是聚焦于特警这个群体，讲述他们藏于锋芒之下的坚守。就像这部电视剧原著当中的一句话所说哈，平时隐藏锋芒，战时敢于亮剑。剧中人物是特点鲜明的，用平时的笔触勾勒出了动人鲜活的藏锋者的群像。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部刚刚开播的电视剧《藏锋》的精彩预告宣传。
1: 我在宣传处这么多年，还是一个副处长。我当然想，
2: 哎，别挡箭牌，
3: 我腿短了。
1: 好，我们几个一起从警校毕业，哥几个老谈我这次能不能升处长，就看我后面的活干的漂不漂亮。
4: 谭岩算是立了个小功，是不是？
5: 对，
6: 还是没戏。
7: 经局党委研究决定，由谭燕同志到特警支队挂职政委，
1: 还是大意了。
8: 这里
9: 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哎，
10: 可以啊，继续啊。
1: 我们特警不喊口号，只办实事。耶、yeah!

0: 什么样的头，跟我什么样的音，一米六的眼睛把它翘到天上。
1: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行动！
2: 长征之路取得一半的胜利啊！
1: 这是热身，后面一半冲刺。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3: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回到每天午间陪伴各位的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除了通过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进入到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这首并不难但是也很好听的歌曲，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啊！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一米阳光小石子，还有西西幸福来敲门，还有燕子啊，还有这个上网电器商行，对吧？然后这么远那么近 Kitty，还有嘉禾、蓝宝石啊，这个碎云的行囊、芳芳、简单的幸福、骑着蜗牛闯世界、云起、乐之者和小健哈，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蛮对的哈。那我们要论速度的话，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西西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的朋友非常感谢热情的参与哈。不要灰心和气馁，在每天的午间整点和半点都会有互动送福利的环节。说到了花海啊，其实我们新疆呢也是这个非常美丽的景色，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花盛开，对不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盘点的热播电视剧当中，也有一部跟花有关的电视剧，叫做《花开锦绣》。这部电视剧呢，最近正在腾讯视频当中热播，它是改编自芝芝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豪爽重情的这个私盐贩子赵玲，虽然出身草莽，但是却心怀壮志。他结识了这个世家名媛小姐傅廷云，而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啊，一起经历了重重考验与命运抗争，最终结合在一起，有一段传奇的良缘的故事哈。这部《花开锦绣》是由张萌、范甜甜还有这个范诗然等人主演，还有温峥嵘。那如果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部正在热播的古装电视剧哈，《花开锦绣》。那这部电视剧当中有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不妨通过官方宣传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寻常人家常被视为草芥，无知无觉，唯有勋贵人家知微见著，抢占先机，从而渔利。
2: 是你们傅家想攀附权贵，将你的婚事当作筹码，将我视作玩棋。
3: 傅家的赌资从来就不是小姐手中的金银，而是小姐本身。
2: 你不过是个盐匪出身的贱民，想翻身有点难。
3: 生来是谁不重要，活成谁才重要。
4: 公平是别人有的你也有，而机会是别人没有你却独独有的。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2: 2000公里，要位极人臣，要我做在乎的人，不会再受人错磨。
5: 你们俩会遭报应的。
2: 我就是你的报应。
3: 枷锁重重，却困不住有心破局之人。想必女子更应当自持清醒，拼出一条生路。
1: 你若想站在高处，就要舍弃点什么。
2: 人只要活着，心中的这口气不灭，早晚会有自己的锦绣前途。

这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花开锦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除了正在热播的这样一部电视剧之外呢，还有一部相信大家也有关注到哈，那就是《这一秒过火》。张凌赫呢继《竹玉》大火之后啊，那又有一部新的电视剧上线了。那其实这部电视剧呢也是在《竹玉》火的期间或者前后拍摄的哈，那并不是因为它火了才拍了这部《这一秒过火》。当时呢这部电视剧是由张凌赫、王楚然领衔主演，其中还有傅辛博、胡杏儿、沙宝亮、吴莫愁特别出演的一部民国爱情剧。这部电视剧呢是改编自一部小说，叫做《如果这一秒我没有遇见你》，讲述的是在民国的上海啊，这个张凌赫呢因为报错而受尽了养父的虐待，少年出逃的时候被任素素所救，却涉及到 家族的一些困难重重，然后经历了重逢，两个人

0: 人暗生情愫，然后又相互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可以说是爱恨交织，在试探和拉扯间，这样的互相的一种交织。但是当误会渐解，深情重燃的时候，他们俩又是命运如何呢？将会走向何方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可以关注一下这部电视剧《这一秒过火》，一起来聆听这部电视剧的精彩预告宣传片。
1: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喂，
1: 三年了，从幽冥九泉还阳，你却成了这个身份。
2: 慕容青衣，我接近你只是为了利用你，你觉得我真的会喜欢你？
1: 任素素，你骗我，你是喜欢我的，对吗？
2: 三年前的事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1: 第一次的人就是这个味道。
2: 今天的事我就当你醉酒失态，不该说的话别说，不该做的事也别做。
1: 我会让你在所有人面前原形毕露，付出代价。
2: 慕容青衣，挡我的路，真的不会反击。
1: 我最后问你一遍。这一秒

最近的热播的电视剧有很多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很多，比如说《花开锦绣》、《这一秒过火》、《小芳能有多大事儿》、《藏锋》等等啊，还有很多的电视剧我们在后期的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介绍。感谢各位聆听今天的来萨来萨节目，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长途都不敢跑，

0: 他出现了什么意外？
1: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2: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个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3: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4: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3: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因为你们好多次，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3: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啊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在这里要感谢今天我们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嘉瑞和胡兆峰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
8: 我是 FM93 浙江交通之声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9: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10: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11: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砍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姜伟林。
13: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14: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15: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的主播小明。
16: 我是新疆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17: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18: 我是广东电台车坛路路通节目主持人路路通。
19: 我是山东音乐台动感991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大乔。
0: 我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
7: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于彤。
12: 我是880山西交通广播车世界节目主持人葛玉。
1: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车行天下的主持人李斌。
14: 我是中国汽车召回网主编吴有声。
10: 我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2: 我是 FM105.8 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主持人谢元。
9: 我是湖北楚天交通广播董涛说车节目主持人董涛。
8: 我是杭州交通台主持人吴虎。
10: 我在黑龙江。
15: 我在重庆。
13: 我在辽宁沈阳。
4: 我在广州。
17: 我在深圳。
16: 我在河南。
5: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11: 我在西安。
3: 我在广东。
19: 我在湖北武汉。
6: 我在山东。
12: 我在北京。
2: 我在大连。
20: 我在成都。
12: 我在山西太原。
8: 我在杭州。
2: 我在江苏南京。
3: 让我们共同携手，
12: 共同携手，
3: 共同携手，共同携手，帮您维权。
8: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您维权。
4: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首先关注到毛先生向我们投诉一汽丰田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很多天，听听毛先生的问题描述，他都遇到了什么事。
21: 我这有一台亚洲龙，23年2.5的燃油本，今年7月份的时候到 4S 店，发现车有拉缸，我说不行，给我更换，因为我这个车在质保期内嘛，无缘无故拉缸了，我说给我给一套维修方案。他说只给我换这个一缸的这个活塞环，缸壁给我扛一下缸就 OK 了。再我说那修完之后后续有没有质保啥的，他说没有，修完之后就结束了。我说这个东西才8万公里路，而且都是正常保养的，拉缸了，我是质量问题还是？他说对，就是质量问题。我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发动机总成啊？他说换不了。
4: 这个问题上线到今天为止已经过去了第10天。车主描述的问题比较简单，但是呢一汽丰田节目当中这么多年没有发现哪次处理快过。问题非常的简单，质保期之内车辆缸体出了问题，针对于后续的保养还有没有，车主的车没有过保，说我这次给你修完也就到这儿了。非常简单的问题，讲清楚还原一下，谁的问题谁负责，谁的孩子谁抱走就可以了呀。但是一汽丰田非常拉垮的售后服务体系这么多年一点没有改变，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回复一下，他们不干啊。又过了一天，因为上周一开始关注的嘛，有进展吗？媒体没有接到任何电话，我们回访毛先生。
21: 就这么前这个我没有接到任何丰田厂家的联系，也没有任何进展。
4: 一汽丰田厂家扮演复读机扮演的非常的漂亮，每天统一一句话，感谢媒体对于我们一汽丰田的关注，感谢车主选择我们的车辆，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记录，后续我们会重视起来，会和车主取得联系，让负责人尽快联系客户。 上线的时间是8月10号，今天9天了吧，对吧？各位算一算，马上接近10天了，这就是一汽丰田。媒体没有接到电话不要紧，车主也没有接到电话，你们把车主当什么呀？当消费者吗？我们继续连线一汽丰田客服，你好。一汽丰田客服，你好。
18: 哎，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当班负责人，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请问您这边是工号还是实名制？贵姓？
18: 哎，你好，我的工号2910，我姓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主持人？
4: 刚才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还是我需要再给您说一遍？
18: 啊，主持人，听到您的沟通了，也记录到您的诉求了。然后呢，也感谢您对咱们丰田车辆的关注。
4: 然后呢，然后十号上线，你们客服天天跟复读机一样，一会儿安排个什么主管，一会儿安排个负责人跟我们联络，你们实际不推进，你们联络有什么意义吗？这不是在浪费您和我的时间吗？浪费消费者的时间吗？
18: 嗯，非常抱歉，主持人，也给客户和带来了不好的用车体验了，我会如实记录您的反馈的。
4: 你如实记录没有用啊，如果说问题上线一两天，我知道你们有流程没有那么快速，跟不上绝大多数品牌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动辄十号到今天为止18号了呀，这位亲，宋女士，
18: 理解您的心情，主持人，非常不好意思，给客户带来了不便的用车体验了，我会如实记录您的反馈。
4: 你如实记录还会继续跟上个10天20天没动静吗？
18: 嗯，主持人，这边我是看到过，这边应该是有过联系客户的多次记录的。
4: 我们来听听今天早上我们回访的录音，谁在说谎？
20: 就这么些，这个我没有接到任何丰田厂家的联系，也没有任何进展。
4: 是我在撒谎还是你们在撒谎？
18: 主持人，我们这边是有系统记录的，我这边显示记录上一次联系客户的时间应该是8月13号。
4: 现在帮我连线这位车主上线，您别挂电话，我们把这问题对清楚啊。你们联系在工单当中，你们联系客户怎么说的？把你们工单当中的一些内容麻烦你念给我。
18: 哦，这边显示这不是我们会负责的，因为它是后台回复的，所以说我也会把您的和客户的诉求记录下来啊，负责人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的。
4: 好吧，您稍等，现在我要对清楚，既然你们的工单显示8月13号联系客户了，但是又显示不出来联系什么内容，告诉我不是你们这个部门在负责，那我现在请这位车主上线看看到底在8月13号联系了没有啊。您不要挂电话，请稍等啊，稍等一下啊，特别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儿不对人。
22: 用心倾听。
23: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十多天了，也没有跟我们去请大夫，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24: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22: 用心沟通。
25: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26: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22: 用心行动。
27: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26: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27: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22: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4: 这个时刻我们有请一汽丰田车主上线，因为刚才一汽丰田客服2910宋女士告诉我，他们8月13号他们的系统显示8月13号已经跟这位车主毛先生取得了联系，但是我们在每个工作日，几乎是在每个工作日给车主回访的时候，他都表示没有接到联系。客服说我们8月13号跟他联系了。我问一下，这位车主毛先生，您在线吗？
28: 我在。
4: 刚才他们这位客服代表2910说8月13号跟您联系了，有吗？
28: 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4: 宋女士，您认为谁在撒谎？
18: 主持人，理解您的心情哈，但是我们这边是系统如实记录的哦，我这边呢会把您本次的一个诉求如实的记录和反馈的，然后呢相信呢负责人会尽快的与您取得联系的。
4: 那所以说你们系统当中显示的8月13号是谁写的？是在骗谁？是在骗你们的这个一汽丰田厂家，还是在欺骗客户，还是在欺骗媒体？
18: 主持人，希望您理解一下，这个是系统生成的，而并不是说某一个人这个行为。
4: 那系统难道自动生成跟车主取得了联系吗？车主表示没有接到电话呀， 而且这个问题8月10号上线到今天为止9天了，你告诉我你们会重视可能是系统自动生成的，那你们系统自动生成那消费者没接到电话，咱们你们系统有 bug 呀。
18: 主持人怎么称呼您比较礼貌呢？
4: 我刚才已经在请您上线的时候第一时间向您做了自我介绍，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2910宋女士。
18: 嗯，你好主持人骆先生，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让客户看一看骚扰拦截呢，有没有是被拦截了呢？
4: 所以说哪怕是骚扰拦截，你们只要做一个打的动作，不管打没打通，那只要我做了这个动作，我就是工作完成了，是这个逻辑吧？这位车主有没有骚扰拦截呀？
0: 没有，他们前面联系过我，多次都打进来了，现在从来没打过。
4: 那就节目进入之后，实际根本就没有跟您联系过，之前有联系过，但是把所有的问题既没说清楚，也没讲明白。你实在没有办法打到媒体来，到现在为止，8月10号上线这么多天，他们在节目进入之后从来没有跟您取得联系，但是他给媒体说8月13号跟你联系了，你可以负责任的说没有拦截，没有联系，对吧？
0: 对，没有拦截，也没有联系啊。
4: 所以说一汽丰田客服宋女士2910不是为难您，如果说你们一汽丰田愿意这样面对消费者，我不介意把这位车主的真实情况剪辑成相关的一些便于传播的短视频，想必跟毛先生一样经历车主的不止一位，因为我在新疆市场做了汽车节目，这种类型的节目做了14年，你们一汽丰田我太了解了，不出问题倒好，出了问题你们的这种拖沓磨蹭不是一次两次，而几乎是次次。不信这个问题咱们可能继续关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最后把这问题一定会说清楚，但下一个一汽丰田的问题来了之后，你看同样是这样的效率，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说这位车主所投诉的内容一定是你们的产品问题，我只是需要你们说清楚，你们连这个工作都不愿意做，那消费者买你们车图什么？难道现在你们一汽丰田相比于前些年的销量还没有让你们清醒吗？好了，我今天先说到这儿，明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差不多1点左右还会给车主打电话，如果说仍然没有接到电话，我们会继续关注，也可能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一汽丰田这一台车的关注才刚刚开始。这位车主电话保持畅通，这位宋女士2910特别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儿不对人，好吧？
18: 好的，主持人，您还有其他可以帮助您的吗？
4: 好了，没有了，我们记者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媒体的联系方式，希望你们跟媒体和车主分别回应一下，没有说一定是你们的问题，但是你们所有的问题不说明不反馈不面对，你们把消费者当什么呀？难道不是应该服务的群体吗？到目前为止我说一定是你们的产品问题了吗？我只是想了解车主说的属实不属实，就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媒体省级媒体从上周一跟进到本周二，算一下，10、11、12、13、14、15、16、17、18第九天还没反馈，那你让我们怎么支持你一汽丰田啊？怎么选择你品牌啊？还有很多朋友问什么品牌，一汽丰田。下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点麻烦，我们来听听徐先生的问题描述。
0: 今天2月7号去买了一辆福特蒙迪欧，就是然后6月28号翻下这个后备箱机盖，有鸡蛋大那么一块发黄了，用漆膜一打就是喷过漆，在那个新疆新福林南湖北路 4S 店，福特 4S 店，然后6月28号我就打厂家电话嘛，然后就是 4S 店给我回复了，说到 4S 店去一趟，他们那个售后经理也承认了确实喷过漆，然后他就说给你赔2000块钱代金券，然后我说不认可，因为我这个漆面珍珠白，当时还加了2000块钱，然后这个事情就厂家一直打电话，一直就不给我解决这个问题，4S 店也不解决，所以就要那个维权一下。
4: 问题上线，我们肯定不能听车主的单方面之词，第一时间就转交到了长安福特方面，请他们调查和了解。很快，我们媒体便接到了长安福特方面的这个回复电话，大概内容表示他们的确也很委屈，这个事情他们自己内部查了，的确是没有问题。我说，光嘴上说说不行啊，咱们得要按照相关的法条法规去走。大概的意思，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有一条明确的规定，消费者 者购买包，我只说大概的意思，大家理解核心意思就行了，因为我不能原文的一字不落的背下来。大概意思，消费者购买包括汽车、冰箱、彩电类似大件商品，购买六个月之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经营者提供举证责任。也就是说，虽然

0: 早的时候先回访了一下徐先生。
1: 啥都没说，他就打电话让我过去看那个押车那报告单，拿过来了吗？
2: 您觉得是那个报告单和你手里前面签那个不一致是吧？
1: 肯定不一致嘛，那一致嘛。
2: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呀？
1: 我的诉求就是养保增加两年三万公里嘛，就是五年十六万，赔1万块钱现金，这事情就了了就行了。
0: 1万现金，5年延保。涉及到鸡蛋大小的一块漆面异常的问题，我们先请 4S 店方面的张总来从您的层面来跟我们描述一下，昨天节目之后咱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做了哪些调查，您一次性讲完，我中间不打断您，请讲。
3: 昨天骆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嘛，就是让我们出一个证明，那个证明就是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我们那个交车的确认单，这个是当时现场的时候我们销售顾问和那个徐先生我们一起是仔细把这个车验了嘛，验完了以后确认这个车辆外观内饰功能胎压所有地方都没有问题了以后，徐先生亲自签的字啊，他的笔迹我们是可以做那个鉴定的啊。然后那个他签字，我们当时那个交车确认单是一式两份的，他是第一份是他签的嘛，第二份是我们就是印上去的，就是复写的，就是一式两份那种原件在我们这儿，现在存在我们公司客服档案部，然后复写件是徐先生拿走的，这个我们确认了是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做公证，做字迹鉴定，这是一定是本人笔迹啊，而且交车的过程中，我们把交车的销售顾问、库管、售后负责人，然后销售经理、售后经理，我们全部叫在一起，专门开会了。所有的流程我们自检了一遍，没有任何问题。这台车从厂家发来，到交到徐先生手上，车没有出过库房，没有任何问题。交车的时候也确认了漆面，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徐先生仔仔细细验完了以后，签了字。当然，这个车就是徐先生开走了，开了4个月20天吧。然后回来以后，他就说这个后备箱确实是有点喷漆，我们也看了这个车了。我们看完了以后，就凭我个人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不是鉴定机构啊，没有办法出具鉴定的报告。我们看完以后，我们也确定这个机盖确实是油漆有过修补，但是是谁修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交给徐先生的是新车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开了4个半月，这4个半月中有没有可能借给朋友或者不知情的一种情况下有没有修补过，这个我们不好确定，也没法去举证了。我们就给徐先生出了一个证明，第一部分是交车确认单，徐先生自己签字确认车辆无误，外观无损，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公司出了一个声明，就是如果徐先生最后通过自己的鉴定也好判断也好，只要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我们在给徐先生交车之前啊，比如说或者说我们交给徐先生车有瑕疵的，我们公司愿意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啊，包括承担所有的损失。同时徐先生提出了说他那个交车确认单是什么不是他的，或者这样伪造啊，或者这个我就不纠结了。如果我们原件在我这，复印件在他那，就复写件在他那，我们可以把两个文件拿到去专业的部门去字迹鉴定啊，如果我们作假了，我们愿意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啊。
0: 4S 店方面的这位负责人张总说的非常清楚，首先我们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已经多次调查了所有的记录，我们在流程上没有任何的问题。至于车主所认为的我们发给他的这样一个记录啊，就是交车确认单和车主手里拿的确认单记录不一样，也可以请车主去做相关的笔迹鉴定。由于笔迹鉴定如果说是我们伪造，或者车辆在给车主交付之前能够证明的确是我们 4S 店的原因而导致的瑕疵，所有后续带来的损失 4S 店全部都会承担，这是您通过广播给我们的一个承诺，对吧？
3: 是的，罗老师。
0: 好嘞，那这位车主现到目前为止可能 4S 店这块也说的比较清楚了，就是之前呢我们记者线下也跟 4S 店进行了对接，表示之前可能跟您说的是什么这个优惠券啊之类的，那个当时可能是出于客户满意度的，但目前出了这个问题之后 4S 店表示如果说是我们的做的，我们所有的全部承担，如果说不是我们做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的确没有办法现在在出于商业的角度来沟通这个事儿了。这位车主到目前为止可能需要下一步该去鉴定笔迹鉴定笔迹，该去鉴定车辆鉴定车辆。 4S 店，我为什么逼着 4S 店一定要把这个白纸黑字的东西盖个章出出来呢？这就是起诉的一个证据，如果说的确能够证明是 4S 店所为，后续的内容他们

0: 全部给您打包处理。您记住，今天是8月18号，我的录音会一直保存很多年，你需要的话会随时提供给我们，随时提供给您作为一个佐证。那到现在为止，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内容吗？
1: 因为当时交车的时候啊，就是王慧我们也认识嘛，然后交车的时候，那时候冬天嘛，那都下雪了，那知道白色车，你大概看一下没问题，他们也没有什么销售不问啊，带上你要这个羊那个什么车辆状态确定啊，这个打勾的，我这个上面一个勾都没打，就没有讲过这个事情。当时我要求把这个车吊起来看一下，他说你看啥呢，罗师傅还看啥呢，就压根就没有这个流程，他们说的这个交车仪式这个流程。
0: 现在就是到目前为止，您是到现在为止也认为车辆在给您交付的这4个月里边肯定不是您自己所导致这样的瑕疵嘛，这是第一点内容嘛，对不对？
1: 对。
0: 第二点内容，我认为他们现在给我开的证明当中的这个照片，就是长安福特经销商新车交车确认表，你认为是 4S 店伪造的吗？对不对？
1: 对。
0: 现在目前 4S 店，刚才我觉得就您所担心的点，也是我个人站在一个中间方为车主所考虑的点是一模一样。这两个点如果说坐实， 4S 店后续的损失给您带来的损失他们悉数承担，这个刚才你也听明白了吗？
1: 嗯。
0: 下面一步该请一个比较好的律师，该鉴定笔迹鉴定笔迹，该鉴定车辆鉴定车辆，如果说能够证明 4S 店不论是在白纸黑字的交车确认单，还是在车辆交付之前他们有过相关的问题，能够证明得了相关的损失他们全部给您承担，我节目录音是在的嘛，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啊，下面一步你抓紧时间请律师。
1: 嗯，好的
0: 啊，好吧，我们先听到这儿。那这个问题也请两位都下线，因为我要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车主有问题，或者是车主投诉 4S 店，一定是 4S 店有问题。这个问题本身 4S 店刚才说得很清楚，进行了相关的自查，但是车主不认可，提出的当时交车确认单车主认为你们伪造，那我要的就是你 4S 店给我这边的承诺，如果说的确能够证明我们交车之前我们有过瑕疵，因为我们仔细查了的确没有，我们承担所有车主的损失相关的，对吧？如果说涉及到车主所担心的我们给他的交车确认单我们伪造， 4S 店说我们是拿的第一脸，后中间是复写纸，他拿的是第二脸，可能不清楚，但是我们的确不敢造假，车主认为造假，那现在抓紧时间笔迹鉴定，这是可以鉴定出来的，涉及到的确 4S 店有车主认为的造假的可能，所有的承担 4S 店刚才给我们承诺了，所有的后果 4S 店全部承担。这位车主记住，8月18号今天节目当中 4S 店给我们所有的承诺都在，一旦未来有一天您鉴定出来的结果跟你心里的预期一样，可别忘跟我们说，我们继续帮您牵线搭桥，因为涉及到笔迹鉴定、车辆鉴定，这个没有媒体没有办法做，但是媒体已经把这个通道给您搭通了，桥梁建成了，对方的承诺有了，下面就等最后三方的相关结果。下面一个问题，王女士向我们投诉自己在南湖的不润之星 4S 店买了一台吉利 iCon 的巧克力车型，这位车主描述他的车的问题哟，真的是太多了，听听王女士的问题描述。
2: 就是我23年9月份的时候，给水墨沟区这边吉利博瑞之星买了一 A 创巧克力，然后我开出来可能有个5个月的时候吧，不到10000公里的时候，这个车就出现异响，三处特别严重的三处，一个是主驾的玻璃，一个是我方向盘现在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副驾有问题，他们一直不修，一直到今年，拖到今年我开2年的时候我去找他，最后来一直到今年7月10几号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的车发动机一直有问题，就是我只要把这个车点着，那个发动机就跟拖拉机一样，是这一批车出来的厂里面有问题，这个车全部要换链条，然后这个链条就会扔到那，换完之后回来就这个车不对劲了，发动机也故障灯亮了，链条顿时也有问题，而且我的车踩油门都不着落，就只转速但不着落，它的那个什么黑那个屏，我喊它那个吉利巧克力那个屏它也不理我，而且那个导航乱跑，方向盘的手把的按键就切换键呀、各的切换键什么接电话那个按起来压根就不灵，还有那个我的那个感应车门也不管用。
0: 如果说按照这位女士的说法，她的车出现的问题也太多了，因为昨天这位女士说的比较碎，线下呢我专门仔细听了全部的录音，总结了有10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车辆的方向盘车头异响严重，除此之外主驾玻璃有异响，后来方向盘也有一些故障，副驾也有问题，一直拖到今年，又出现了车辆唤醒词无法唤醒，就是人机交互唤醒不了，而且是黑屏，还有第5点导航乱跑，第6方向

0: 方向盘主按键不灵，第七感应车门不管用，第八发动机故障灯亮，第九这个正时显示异常，有三四处啊等等，还有这个行驶很肉的情况，还有行驶当中踩油门不走猛窜，差点曾经出现过在河滩当中行驶当中忽然停驶被撞的这么一个惊魂一刻。问题上线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转交到了吉利客服，因为这是昨天上线的新热线。在昨天刚下节目，我的同事嘉瑞就接到了相关 4S 店的电话，小洛本人也接到了吉利厂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复，大概表示他们会很重视这个事情。昨天呢，我也给王女士说了，我说一方面我会转交 4S 店，请他们先自查您所描述的这些问题现在目前仍然都存在不存在，如果说存在来一个一个解决，如果说 4S 店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好，这位女士可以到我节目组技师那儿免费帮您把这个车做一个测试啊，到我们技师那儿去。线下我们先听听 4S 店方面怎么说。
1: 那个我这边新疆博是吉利 4S 店的，这个吉利叔叔我这边昨天已经联系到了，他是可能是20号或者21号进站检查。
0: 20号21号进站检查，这位王女士有接到电话吗？王女士你好，请讲。
2: 接到了，因为他昨天你打来的时候可能过了有个一个多小时吧，他给我打电话过来，还是之前联系我那个小伙子，他又给我跟之前一样又保证了很保证的说啊没事没事你来检查没找问题，就因为他每次这样把我推回来，导致我差点都出车祸了。
0: 我明白了，那我刚才应该说的比较清楚，就是媒体介入之前您跟 4S 店方面沟通多次到底有没有解决，这是之前的事情，媒体介入之后您所说的每一个点全部重新核对一下，我刚才总结的您的车辆所出现的十个问题是不是曾经包括现在都真实存在过？
2: 是的，真实存在，而且我视频啊什么都有，这个车也在这儿，你来按一下，你来弄一下你就知道了，而且我拍的那些视频一响都超级清楚。
0: 好，我明白了，现在媒体介入之后他说约了您的时间20号21号左右，这个邀约您进店，您是哪天去已经跟他们商量好时间了是吧？
2: 对，
0: 那就这个周末我多给您给几天的时间，下个周一这个问题我们来进行跟进，就如果说这个周末就是本周之内他们把您所有的问题已经彻底完全解决，您也认可，那您就安心开您的车。如果说他们认为已经解决了某些问题，但是您发现仍然有些问题，到时候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节目组技师那里去帮你免费看一下车，你自己开车过去，他免费帮你测试。如果没问题，当然最好，有问题我们再找他们，好不好？咱们现在几条腿走路嘛。
2: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我们先听到这儿，下周一电话保持畅通。然后我有没有给您私信我们节目组技师的电话呀？
2: 好像私信了，我看到了。
0: 啊，那你看一下，如果说有需要再私信给我，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哎，好，我们先听到这儿啊。
2: 嗯，好好。
0: 好，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那先过半点宣传，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跟您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九二九，现在播报。
5: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10: Radio Plus
5: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朱先生向我们投诉自己买了一台长安的 UNI-K， 这台车当时在购买的时候据车主描述承诺终身免费 OTA 升级，结果呢 后来就没有动静了。

0: 导致现在是数年前的导航，很多路都用不了了，而且车机卡顿死机没人管了，这才两年多的车不合适吧。听听朱先生的问题描述。
1: 本人是在那个2024年7月在新疆汇众远达购买了一辆长安 UNI-K， 然后厂家宣传是 OTA 免费升级，然后至今未升级一次，按照他们客服给的意思就是没有升级计划，然后后续基本上也不会有升级这个动作。首先那个导航就十分拉胯，还是2020年的导航，所以说很多路况基本上都用不了啊。然后车机有卡顿和死机的这个现象，它这款车上市然后2023年进行过最后一次升级，现在所有车主都没有进行升级。
0: 当然这个问题上线，如果说当时卖车的时候给你承诺的优化体验啊，新功能啊，新版地图啊，有 OTA 升级，后来如果说不给你兑现，这个事情虽然不违法但是不合适，对吧？你们卖车的时候吹得天花乱坠，实际用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行？有一点你们违规了，是法定义务是什么呢？如果说目前已经导致车机什么卡顿死机的情况，这影响行车安全了，你们也不通过 OTA 升级解决，那这个是不是就不合规不合法了呢？当然所有的问题上线，我们不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第一时间将此问题昨天转交到了长安汽车的063号客服代表，因为我对这个品牌很了解嘛，我说大概是什么情况，快速跟进和反馈一下。我为什么大家让我推荐自主品牌，我从来没有推荐过长安呢？因为长安的售后服务体系是跟不上现在非常主流的一些自主品牌的。果然不出所料，没有给媒体回复长安汽车。你没有给媒体回复，那你给车主回复了吗，朱先生啊？
2: 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进展，然后也没人联系我。
0: 第二次转交长安汽车，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3: 023号
0: 客服代表你好，昨天转了咱们063啊，不知道刚才我对于这问题的描述是不是说清楚了，还是需要我再给您说一遍？
3: 已经听清楚了，这边有在记录。
0: 那车牌号新 A300QR 您这儿有看到吗？
3: 有看见。
0: 按照长安汽车的售后服务体系的一个要求，一般多久会给媒体或者是车主回应？
3: 这边如果您有相关的诉求的话，我们会帮您记录转达的。
0: 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今天之内给我们回复，因为昨天我就转了063，现在已经24小时过去了，我这是第二次转交。如果说仍然没有回复，每24小时我们就会打来一次，只要你们觉得无所谓，我们媒体当然也要为听众的所谓问你们要说法。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车主理解错了，还是真的是没有这个计划，还是我们长安汽车就是卖出去车就不管了？我相信肯定不是这样，但是你们不说明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就一直关注下去了，好不好？特别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023号客服代表记者场外会向您提交媒体和车主的联系方式，今天之内给我们回复一下，好不好？谢谢。来场外说，你 OTA 是好嘞，那先到这儿啊。来场外跟这位客服代表说吧，你如果说仅仅是导航不更新，那这个也便能够忍受。那这两位都下线了，请场外快速对接热线，我们还有一部热线的时间。
4: 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我们来请进这位朋友上线，来自于李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直接一口气说完，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我中间不打断您，请讲。
5: 这样的，7月27号凌晨3点多。我从出租车隧道出来就往西外环拐，然后车就发生个涉水事故，当时呢局地里有雨水和污水，然后车我就报了保险，然后就走了人保去修，从拖到当天晚上拖到 4S 店到现在20多天，保险公司给我定损定不下来，他就是不认可这个 4S 店给出来的维修方案，现在就一直这样拖着我。
0: 我明白了，您的车号车型
5: 别克商务
0: GL8 是吧？
5: 哎，对对对。
0: 车型这车号，对不起啊，车号
5: GAW

0: A5A02，
1: 新 AW5A02 是吧？
0: 哎，对。
1: 当时你用的是自己的车损险对吧？
0: 对对对，我当时报了我的保险。
1: 对，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你第一时间就拖去了 4S 店，是哪家 4S 店？
0: 那个南湖博望的那个别克益丰店吧，应该是。
1: 益丰别克啊，益丰别克、啊，那就等于是说，保险公司到现在第一时间拖去了 4S 店，也通知了保险公司，但是呢，现在由于种种原因，保险公司定损一直没有定损下来，具体详细的内容您不知道，你只是认为我买了保险，出现了这个事故，你保险公司跟 4S 店对接，这是你们该做的事情。二十多天了，一直没有明确的动静，还需要多久？这是你想问到的核心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平安产险新疆分公司和929的对接人，马斌马经理，你好。
2: 哎，你好。
1: 马经理你好，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向您问好。大概有这么一个情况，不知道刚才在线你有没有听到，还是在我再给您说一遍。
2: 哎，不说了，我刚听到了，我一直在认真听呢。
1: 对对啊，您这位是咱们人保，这位车主是人保是吧？啊，
2: 对
1: 不起，
2: 对
1: 不起，对不起，人保的马经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平安啊，是人保，人保，人保。那马经理，麻烦您去了解一下，尽快给我们回复一声，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嘞，辛苦您。
2: 记录下来了。
1: 哎，好嘞，我们场外向您提交我们同事的联系方式，我们先听到这儿。对不起，平安，跟你们没有关系，是人保的问题啊。这位车主，我们也暂时先到这儿，好不好？这个嘴稍微秃噜了一下啊，向平安这个道歉，好吧？那14:54，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热线接听部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
3: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几天汽车圈都有哪一些新鲜事儿。2026年上半年，全球汽车市场在种种问题持续发酵啊，供应链出现问题，并且电动化转型步入深水区的多重变局之下，交出了成绩单。从已经公布的国际主流车企来看，上半年全球的销量冠军仍是丰田汽车，它的全球销量大约是539万辆，同比下滑2.8%。大众集团以大约412.6万辆的销量位居全球第二，同比降幅扩大6.3%。与丰田的差距是126万辆。现代汽车集团现代与起亚合并计算，上半年的合计销量约357.9万辆，整体表现相对平稳，守住了全球第三的位置。斯特兰蒂斯集团上半年销量295.8万辆，位居全球第四，同比增长11%，也是传统的车企巨头当中唯一实现两位数正增长的集团。通用汽车上半年的交付量大约272.1万辆，同比下滑了8.9%，但受益于北美皮卡 SUV 的高溢价的能力，销售的收入反而实现了逆势的微增，达到917亿美元，呈现量减力稳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品牌在全球前十榜单当中占据三席，比亚迪上半年累计销量180.9万辆，同比下滑15.7%，吉利汽车上半年总体销量大约142.3万辆，同比微增1%，奇瑞集团总销量135.8万辆，同比增长7.7%，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除此之外，日本车企铃木上半年总销量18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10.3%。日产上半年销量150.6万辆，同比下滑6.7%，延续近年来的低迷态势。深蓝汽车发布了新款的深蓝 G318 的车型官图，并表示新车即将上市，智能座舱迭代是本次改款的核心亮点，搭载的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依托 MOLA 混合大模型 Agent 架构，彻底改变传统车机被动响应的模式，实现被动响应啊，从被动响应啊到主动服务的跨越，具备自然口语交互、多模态感知、生态无缝流转以及场景化主动关怀四大特征，进一步提升用户的智能化使用体验。在智驾方面，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基于 WEA WA2.0 端到端 AI 架构，支持高速

导航辅助、城区无图导航辅助、园区领航辅助，也就是自动寻位泊车、车位到车位 3.0、 寻迹倒车等功能，同时配备 CAS 5.0 全围防碰撞系统，动力预计会延续现款的 1.5T 增程系统。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8，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全新生活体验以及好物分享的栏目优选百分百。我是佳慧，一首好听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啊送给大家。那当然呢，现在已经是初秋时节了，今天的天气啊真的是凉爽下来了哈。那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要给大家推荐怎样的好物呢？那就是啊，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将目光聚焦在家庭啊，居家养鱼这件事情上了。那我们说到啊，现在其实身边的朋友也会发现呢，这个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喜欢居家养鱼。一方鱼缸呢，这个不仅能够点缀家装，增添室内的生机，舒缓日常的压力，调节居家的氛围，那也更是啊让很多的朋友修身养性、休闲解压的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那当然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比较喜欢养鱼，也是这个养鱼能手啊，也欢迎您可以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庭养鱼您的一些小妙招。那当然说到了家庭养鱼啊，对于新手来说还是会遇到一些小的难题的，比如觉得买回来的鱼比较难养啊，这个设备到底怎样选才比较匹配呢？那很多的朋友盲目跟风买一些成套的套餐、网红的鱼缸、多功能的设备，那其实到后来也会发现会出现啊水质浑浊啊，这个频繁死鱼，或者是设备噪音比较大、闲置浪费、打理麻烦等问题。那么不仅没有提升居家的质感，反而增加了日常养护的负担。那么很多的新手啊也存在一些选购的误区啊，认为养鱼随便一个鱼缸换换水就可以了，忽略了养鱼先养水，养水靠设备的核心逻辑。再相逢与离别的河水，家庭养鱼呢，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套完整的小型生态系统。从缸体的选择、水质的过滤、恒温的供养、照明造景，到日常清洁、养护工具，每一类装置都有它专属的作用，缺一不可，也无需多余的堆砌啊。不合理的设备搭配，那就会使新手养鱼翻车啊，导致频繁死鱼的核心原因。那么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我们就要从零开始。是全覆盖的啊，和您一起来分享家庭养鱼所有的用具装置，从新手必备的基础设备、核心生态设备、进阶造景设备，到日常的养护工具啊、耗材配件，逐一的来给大家拆解它们的功能，区分刚需与鸡肋，讲解相应的选购参数，也来盘点一下品牌性价比。同时呢，针对新手裸缸养鱼、小型草缸、中大型观观赏鱼饲养、居家懒人养鱼等不同的场景，给出成套的搭配方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啦。

一首优选好歌，特别的想念送给大家。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优选百分百要跟大家推荐的养鱼好物啊。那当然我们在推荐好物之前，首先呢也是要跟大家来一同盘点一下我们在家庭养鱼的时候所遇到的高频的痛点。那其实呢都是和设备选购不当息息相关的。第一，水体不稳定，很多的新手啊贪图小巧好看，选择迷你的圆缸、异形的小缸，水体容量太小，水温水质波动剧烈，极易快速崩盘，导致鱼儿缺氧中毒啊，这个导致后续的死亡了。那第二呢，就是过滤设备的敷衍，使用自带劣质的过滤，功率不匹配设备，水质无法有效的净化，就会导致鱼缸水浑浊、腥臭，滋生藻类，频繁换水也无法改善。那当然呢还有第三个痛点啊，就是比如我们选购的这个设备噪音比较大啊，低价的水泵、增压机运行轰鸣、共振噪音大，放置客厅啊、卧室啊，这个长期都会影响我们居家的休息。那第四个痛点呢，就比如我们所选购的这些设备功能冗余闲置，盲目购买一些带全套灯光、喷淋、多功能一体的网红套餐缸，多数机类功能用不上，核心过滤、恒温配置却严重缩水。那当然呢还有养护麻烦啊，工具不全、耗材选错、清洗困难、维护成本高，最后呢养鱼变成负担，设备整体闲置浪费。想要轻松养好鱼，长期维持鱼缸的生态稳定啊，核心就是按需配设备，刚需优先，参数匹配，拒绝堆砌。我们先给大家梳理啊家庭养鱼用具的完整五大体系，方便听众朋友对号入座，系统的来认知。分别是缸体的承载设备、水质过滤系统、生态维稳设备、照明造景设备、日常的养护工具。五大体系呢各司其职，共同维持鱼缸小型的生态平衡。其中呢缸体是基础的载体，决定了水体的稳定性和饲养的上限。过滤系统呢是核心心脏，直接决定水质的好坏。鱼儿存活率啊、恒温增氧杀菌设备是生态的保障，适配四季气温的变化，居家密闭环境。照明造景设备负责观赏效果和水草生长。养护工具呢则是长期省心饲养的关键。新手养鱼翻车啊，90%都是核心设备选错了，参数不匹配导致的。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养鱼最核心、最基础的两大刚需设备，也是新手呢非常容易踩坑的品类啊，就是鱼缸的缸体和全套的过滤系统了。我们详细拆解选购的标准、尺寸的适配、材质区别、参数匹配啊，帮大家呢一起来这个打好家庭养鱼的基础，从源头呢避免水质崩盘啊，这个造成养鱼寿命不长的这个情况啊。首先呢，我们来讲鱼缸的选购了。鱼缸呢是养鱼的基础载体，水体容量直接决定生态的稳定性，是新手首要选对的设备。市面鱼缸主要分为超白玻璃缸、浮法玻璃缸、亚克力缸、圆形、异形缸四大类，优劣差距呢非常的明显，适配人群呢也完全不同。我们优先推荐所有新手家庭啊，首选的是超白玻璃方缸，也是目前家用养鱼的最优解了。超白玻璃缸呢，透光率是非常高的，画面通透，观赏效果极佳，玻璃纯度高，杂质少，不易爆边，抗压性强，长期泡水不发黄不变色，颜值和耐用性啊远超普通的浮法玻璃。更关键的是呢，方形规整缸水体循环均匀，无死角，水质维稳，难度低，那非常适合新手。新手尺寸优选40厘米到60厘米的规格，因为这个区间的水体容量适中，波动小，好打理，不占地，适配绝大多数的居家桌面、客厅摆放的场景。那当然这里也重点给大家避坑两类网红鱼缸啊，不是很推荐新手选购。第一类呢，就是迷你的圆形缸、异形的弧度缸。这类鱼缸虽然颜值小巧可爱，但是水体过小，水呢循环死角多，溶氧量不足，水温水质极易骤变，根本无法稳定生态，那是新手这个养鱼的重灾区了。那第二类呢，就是网红一体式多功能套餐缸，自带了一些像灯光啊、摆设啊、弱效的过滤，看起来呢功能齐全，实则核心过滤能力严重不足，所有的一些附加功能有可能其实又实实在在去用的时候都是噱头啦，那后期呢基本还是需要更换啊我们正规的相应过滤的水系统。那所以我们在去选购鱼缸的过程当中啊，对于新手来讲，我们还是首推超白玻璃方缸的。

同时呢，我们也要明确啊，鱼缸摆放的这个位置，鱼缸呢不要摆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啊，强光直射会爆发大面积的绿藻、褐藻，导致呢水质浑浊腥臭，运维压力剧增。也不要摆放在卧室，水泵长期运行会造成低频的噪音，也比较容易影响睡眠。大尺寸的鱼缸呢，一定要搭配承重的柜架，避免桌面呢受压变形、渗水破损。那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啊，注意到这些问题，保障居家的安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秀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全新生活体验以及好物分享的栏目优选百分百。今天呢，我们把目光呢聚焦在了家庭养鱼的好物件上啊。刚才呢聊的是缸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养鱼的核心心脏，就是过滤系统的选购了。过滤系统呢直接决定水质的清澈度、鱼饵存活率、换水频率，是整套养鱼设备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没有之一了。很多新手误区呢，就是只看鱼缸，忽略了过滤，导致呢最后养鱼失败。家用过滤呢，主要其实分为三大类，有瀑布过滤、外挂过滤、底滤过滤，适配不同尺寸的鱼缸和饲养的密度。小型鱼缸40-60厘米新手缸，首选瀑布过滤和外挂多层过滤，体积小巧，不占缸内的空间，安装简单，噪音低，清洗方便。完全适配小型的观赏鱼、低密度饲养的场景。选购核心啊，还是要看流量参数的，流量匹配水体大小，水流呢不宜过冲啊，也不能过小啊，水流不宜过冲，也不能过小，保证整缸水体每小时循环3-5次，既能有效净化水质，又不会冲散鱼饵，影响生态的稳定。对于中大型鱼缸、高密度养鱼、饲养锦鲤、蓝瘦等大体型鱼种呢，我们要优先选择底滤系统和大功率变频过滤设备。过滤容量大，滤材摆放充足，净水能力强，生化培养稳定，能够长期维持大水体的清澈，减少换水的频次。选购优先认准变频水泵，相比

下面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庭养鱼养护工具啊。那简单的给大家推荐五样。那第一个呢，就是虹吸式的吸变换手器，这是新手养鱼的核心神器了，替代了手动舀水，简易换水，利用虹吸原理一键吸出鱼缸底部的粪便、残饵、沉淀的杂质，同步呢完成。

换水的工作，不搅动缸底的污物，不浑浊水体，不伤鱼，换水干净高效，操作简单，老人小孩呢都能够轻松使用，彻底解决换水难、吸污难的问题。第二个好物啊，就是长柄的刮藻刀，专门清理鱼缸玻璃内壁的褐藻、绿藻、水垢、水渍。短柄工具呢容易伸手沾水，清理不干净，长柄刮藻刀呢适配各种深度的鱼缸，贴合缸壁刮藻彻底，无残留，不伤玻璃，不留划痕。定期刮藻呢可以保持缸体的通透，避免藻类泛滥，抢夺水草的养分，恶化水质。第三个好物啊，就是水草专用的加长镊子和这个剪刀，针对有水草的鱼缸，用于修剪残枝烂叶，清理水底杂物，摆放沉木沙石，铺设水草泥，加长设计避免手部入水污染水质，修剪平整，不伤水草根系，维持鱼缸生态的整洁，是草缸养护的必备工具。那第四个养护好物呢，就是超细无痕清洁棉和加密的捞网，清洁棉柔软细腻无划痕，专门擦拭缸壁边角设备表面污渍，不掉絮不残留，加密捞网网眼细腻柔韧，不伤鱼，捞去残饵、死鱼、漂浮杂质，捕捞小鱼轻柔安全，不会刮伤鱼体，适配日常精细化的清洁养护。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家庭养鱼的一些好物啊。其实家庭养鱼当然重在设备要选对，保证它的生态养稳，养护有度啊，这些都是大家要关注到的。也希望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养鱼爱好者理性选购，轻松养鱼，享受居家水景带来的美好体验。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就到这里啦，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29，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啦。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南疆的秋，
1: 我想，我想啊，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节目一开始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黄丽玲的歌，叫做《幸福了然后呢》。如果说各位呢就是在上周末啊比较喜欢黄丽玲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去了这个奥体中心看了黄丽玲的演唱会啊。周六周日是连唱了两场，而且黄丽玲呢自己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来到乌鲁木齐逛吃逛吃加开演唱会的 vlog。很多听友呢也都是在下面在各种各样的跟他进行互动。其实你看啊，从这个七月开始，乌鲁木齐的各种演唱会特别的多，比方说刚刚过去的黄丽玲，还有即将要到来的李荣浩啊，还有黄丽玲之前马思唯也有开过演唱会。再往前的话呢，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阿杜呀，啊，胡海泉，以及潘玮柏啊，也进行了六五 Park 演唱会。而且李荣浩唱完之后呢，马上还有张信哲、张韶涵，以及就具体的其他歌手我也记不清了啊，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是张信哲以及张韶涵。还有这个飞儿乐队，原飞儿乐队的主唱詹雯婷啊，他们呢也会带来精彩的演出。据说后面好像还有一些演唱会的选手要在乌鲁木齐给我们带来他的歌唱竞技啊。所以说呢，今天想问问大家伙啊，如今的这个文化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热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谁的演唱会，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或者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有钱有时间啊什么都 OK 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想看的演唱会呢？各位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演唱会这些事儿啊，或者说是什么阻碍了你看演唱会，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来跟各位分享即将要在乌鲁木齐这周末开演唱会的李荣浩带来的一首歌曲。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刚刚呢也是听到了这首歌是李荣浩演唱的《模特》啊。这周六周日呢，李荣浩也会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体育场来进行献唱了。可能届时呢会有很多朋友应该也会亲临现场啊。今天的15点好像第二波放票也是开启了，如果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也可以在一些售票的平台上也来去看一看啊。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都在说了啊，等待是说了，说看过的第一场演唱会呢是之前的杨坤来乌鲁木齐的一次歌友会，是在他说是在会展中心，那个时候啊好多年前了啊，然后当时也是别人给的票，他说也好久没有看过演唱会了，如果能够看的话看个周华健吧，他说啊比较喜欢周华健。哎，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周华健是不是来了啊，你是没有去看成是不是啊。还有这个朋友是叫做3.14是说了，说看演唱会总觉得有点费钱了啊，他说如果说演唱会的门票能跟电影票的票价一样的话，估计会去支持一下自己的偶像啊。那除非就是怎么说呢啊，这个演唱会实在是办的太多了，看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是不是啊？啊，毕竟演唱会的成本还是比较高一点的，不像电影就是拍好了你放就行，那么多院线啊，演唱会受众有限啊，成本好像也不低。有的就好像前两天也是看，像周末李荣浩的演唱会，他很多的物件啊，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

屋的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

好的，现在呢，窗外呢也是飘着一点的小雨啊。今天的天气也是比较的凉快，一首《淋雨一直走》也是送给各位。马上呢，张韶涵、张信哲啊，他们也都会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啊。另外呢，这个红板是说了，说郭嘉你忘说了，他说我上上周才听完张震岳的演唱会，居然你给落掉了。哦，那个确实啊，张震岳的演唱会现场据说反应还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张震岳的演唱会是比较的简单啊，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啊，一个麦克风啊，基本上也没什么舞台啊伴舞，但是就唱着很走心的歌曲跟大家伙一起嗨，是不是啊？但是有的人可能喜欢看这种走心的演唱会，有的人呢可能喜欢看的是有唱

0: 跳呀，或者说是有一些绚丽的技巧的演唱会啊。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天气。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摄氏温度呢是23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出去。

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你就是，奖品你就位，欢迎光临。

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那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演唱会那些事儿啊。所以有听友呢就提到了刀郎的演唱会，他说他去年的十一期间看了刀郎的演唱会啊，确实给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哎，没错，刀郎我记得好像在去年的国庆期间，连开了好几场啊，应该是创了这个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记录啊，就是没有哪位歌手说能够在一个地儿能够连续开这么多场的演唱会啊，而且据说即便是这样，现场都是一票难求，谁叫那个八楼二路汽车当年那么火呢，是不是啊？好像最近就是马上要迎来的一场群星演唱会里面，刀郎的演唱会的伴唱，还是说他的应该算是徒弟吧啊，也跟他合作过这个西海情歌的一位演唱的歌手也会来到现场献唱，据说呢也会唱一些刀郎的歌曲啊。

大家伙如果熟悉刀郎的话，应该也知道他，就是，叫应该是叫徐子尧啊。这个，当时在刀郎的演唱会上，很多经典的场景，刀郎也是跟他来去一起演唱的。所以如果有喜欢的话，不妨也在下就是即将要迎来的这场群星演唱会里面去听一听他唱的怎么样啊。来继续的关注各位听友的信息，小西是这样来说的，说如果说能够看演唱会的话，我特别希望王力宏能够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想要看王力宏的演唱会啊。当年王力宏是来过啊，不过是好多年以前，当时是在二宫体育场进行演唱的。我觉得应该可能差不多大概啊，可能明年最晚明年王力宏应该能来，因为他还是比较喜欢新疆的一些文化呀美食呀什么的啊，而且他新疆的好朋友也比较多，新疆的歌迷有多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啊。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啊。小企鹅是这样来说的，说对于很多歌手来说，演唱会啊一定得要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他说他发现所有票卖的好的歌手，他们的演唱会啊一定是有很多经典的大合唱的环节的。他举了几个例子啊，他说如果自己想要看的话，那可能会看陈奕迅，可能会看张学友，可能会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但是他说他不会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呢特意

跑到很远的地方专门去看演唱会啊，所以也是隔空喊话，这几位歌手赶紧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吧啊。确实好像也是啊，如果说这位歌手唱的歌熟悉的不是很多，现场就很难引起这种大合唱吧，我觉得可能参与度就稍微的弱一点。其实演唱会一半是歌手唱，另外一半应该就是底下的歌迷唱吧，其中以500最为代表，是不是啊？来继续看看这位朋友是涉海，是这样来说的，说还是比较期待周末李荣浩的演唱会的票啊，已经是买好了，就等着现场跟李荣浩合唱了啊，想听听正版的李白，正版的李白，你是在说谁唱的不是正版吗？好的，时间是到了16:51了，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啊，这个也希望呢大家伙所喜爱的歌手能够来到你的身边，能够给你就是带来精彩的表演吧。当然咱们也没必要为了一些的爱好去超前消费啊，或者说去过度消费啊，还是得在自己的能力当中。当然也有些听友提到了一些老歌手，比方说有些人说为什么那些老歌手不怎么开演唱会了啊，他特别喜欢的是王杰啊。那我们稍后呢节目的最后就来分享一首王杰的歌曲啊，忘了你忘了我，一起来听一听。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城市，夜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五九。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六十八集，
2: 国字脸便是蜀中杨家的主人杨清堂。
3: 哈，不敢当，夏仙兄家学渊源，一身本事早已出神入化，今天又是你五十大寿的大喜之日，按理说这位子应该你来坐，可是你非得让我坐在这儿，这不是喧宾夺主吗？
4: 哈，清堂兄不必客气，在朱某看来，您就该坐这个位置。
3: 是夏仙兄太过客气了。
2: 二人皆面带笑容，热情地寒暄着，心中却是各怀鬼胎。
4: 要不是需要借助你们杨家的力量来应对叶高和知礼，怎会让你坐那儿？
3: 出嫁仙这老小子，几年前见到的时候还对我很不客气，现在又来这一套惺惺作态，实在让人厌恶。
2: 能坐在这一桌的宾客，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众人见主人朱稼仙对坐在上首的国字脸格外推崇，也都大致推测出杨清堂不凡的身份。酒菜刚一上桌，众人共同举杯为朱稼仙祝寿过后，宾客们便陆续开始跟杨清堂敬酒。杨清堂的酒量极好，自然是来者不拒。再说了，今天毕竟是主人朱稼仙的寿辰，不管杨清堂再怎么讨厌朱稼仙，也得给足主人面子。就在朱稼仙与众宾客把酒言欢的时候，一名下人匆忙跑来，凑到朱稼仙耳边：“
5: 老爷，有人送来一份贺礼。”“
6: 这没看到我正在用餐吗？送贺礼哪有这个时间送的？不知道早点吗？”
2: 朱稼仙面色微变，下人一脸为难：“
5: 那客人说了，务必要让老爷亲启贺礼。”“
6: 拿过来吧。那人是谁啊？”“
5: 不认识，一个二十出头的男人，长得很俊俏。”
2: 说着，下人从身后提来一个礼盒，恭敬地递给朱稼仙。朱稼仙接过礼盒，只感觉这礼盒异常的轻快，似乎里面是空的。而后他打开包装精美的礼盒，却发现礼盒里只有一张纸，纸上写着八个大字：背信弃义，猪狗不如。朱稼仙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询问下人送来贺礼的人现在何处。
5: 他放下东西就走了。
6: 喊人把他找出来，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大寿之日前来闹事。
2: 朱稼仙深感愤怒，一般的客人给他送的可都是高档礼品，却不料竟有人给他送来这么一张如此大不敬的纸。下人连忙领命，带上人手去找那送礼之人的下落。一旁的杨清堂则开口问：“
3: 夏仙兄，纸上写的什么？”
2: 他只看到朱稼仙从礼盒中拿出一张纸，却没看到纸上的内容。“
4: 没什么，一个无聊的恶作剧而已。”
2: 朱稼仙将纸条攥在手中，催动内力，纸条瞬间化为齑粉。此时知离正哼着花鼓戏，大摇大摆走在街上。朱稼仙收到的装有纸条的礼盒，正是他对朱稼仙大寿表示的心意。虽然他很清楚自己送去的纸条不会给朱稼仙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但他同样知道以朱稼仙生性多疑的性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怕是有的忙了。朱家的人将会在整个安徽境内搜寻送礼之人，而这段时间知离并不打算继续待在安徽。 拦下一辆出租车后，知离从背包中拿出一沓钞票。
1: 去合肥机场。
2: 从滁州凤阳到合肥，这距离可不近，一般的出租车是不会跑那么远的。但看到知离递来的钞票后，司机师傅瞪大了眼睛，验过钱币的真伪后，赶忙将钱收好，一脚油门窜了出去，生怕车上这位长得很好看的乘客会改变主意。所以在朱家人满大街搜寻知离的下落的时候，知离已经到了合肥机场，正在候机。机票上的目的地是济南遥墙机场。
5: 朱家先的算盘倒是打得不错，利用初出茅庐的蒋权试探知伟和聂公子，自己却缩在凤阳。蒋权这个小子比知伟还要冲动，被人利用了还不自知。知伟，你这个婚礼怕是热闹得很，如此好戏啊，我可不能错过。
2: 知离看着机票自言自语，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距离8月29王之伟和徐嫣的婚期只剩3天。这20多天以来，叶高、王之伟和徐嫣几乎一天都没闲着，一直在忙碌婚礼的事，从挑选婚庆公司到通知亲友，从婚礼现场的布置到婚宴酒店的预定，从奏乐班子的雇佣到一对新人在婚礼当天要穿的衣服，叶高可谓是全程参与。

0: 他虽没结过婚，至此却对婚礼的流程有了很深的了解。
1: 野哥，中午还吃光棍鸡吗？
0: 三人刚去选了红包，回来后王之伟问：
2: 吃，必须要吃。
3: 哥，你已经连续吃了20多天40多顿光棍鸡了。
0: 徐嫣有些无语，他虽也喜欢吃鸡，却远远没到叶高这种顿顿都要吃的程度。
2: 我说了，我非得吃到吐。
0: 王之伟的伤势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一身实力也恢复了80%以上，眼看大婚在即，自己的伤势即将痊愈，他却有些紧张了。因为等他忙完了婚事，完全恢复后，就要迎接蒋璇的挑战。这段时间蒋璇一直如同一个尽职尽责的保镖一样，王之伟他们去哪里，蒋璇就悄悄跟着去哪里。根据王之伟的观察，蒋璇几乎一天24小时守在王家门外，除了上厕所他哪都不去。茅山弟子蒋璇自然早已精通辟谷之术，饭菜对他来说可有可无，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他已经有20多天没吃过饭，每天只喝点水，却丝毫不影响他充沛的精力。然而让蒋璇感到有些郁闷的是，20多天以来再也没人前来挑战王之伟。蒋璇也不知道是因为那些之前还吵着闹着要与屠龙少年王之伟一较高下的修行者，是怕了王之伟，还是跟他一样也在等王之伟结完婚再动手呢？
1: 哎，叶哥，我都有种错觉了，哎，有些时候真的会把蒋璇当成保镖，要是让我跟他动手，我倒还有些于心不忍呢。
2: 如此随手尚不可止，人家蒋璇可是茅山大弟子，茅山书法未必就敌不过罗雷之能了。
1: 哎，我也没说看不起他，这就是觉得吧，他保护了咱们20多天，不像个对手，更像朋友。
2: 咋了，志伟，你还转心了？以前的时候不是总想着找这个切磋找一个比划吗？前些天还嚷嚷着要跟李哥比死你，眼下有这么个好的对手摆在面前，你可要懂得珍惜。
0: 王之伟点点头，心中却多少有些矛盾。如果是蒋璇刚找上门来那会儿，他真想把蒋璇收拾一顿，但现在他却感觉跟蒋璇有了感情，不愿再与之交手。另一方面，他却又渴望与蒋璇这种高手一战，既能丰富自己的战斗经验，又能领教源远流长的茅山术法，何乐而不为呢？
4: 行了，你俩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吃饭。
0: 徐嫣打断了王之伟和叶高的对话，指着刚端上来的一盆光棍鸡催促。其实按照年龄来说，王之伟才20岁，徐嫣比他还小一些，俩人都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他们的大婚只是举行仪式，并不去民政局领证。因为王之伟的父亲在世的时候说过，希望在王之伟20岁的时候就迎娶徐嫣。来到酒店后，后续的流程都很顺利，徐家的亲友团闺蜜团只是象征性的堵了堵门，跟新郎官王之伟要了几个红包而已。随后徐家便打开房门，主持人刁难了几个问题过后，尚未到过门及时之前，新娘子徐嫣已经迫不及待地跟着王之伟往外跑。叶高的目光停留在徐嫣的几个堂姐妹身上，感觉徐嫣家的姊妹们一个比一个好看，然而还没等她看个仔细，就被王之伟拽着回了婚车。按照规矩，他们必须要在及时之前回到王府，在王府中简单走个过程，新娘换了鞋子就要赶回酒店忙碌上午的婚礼仪式。叶高自然不舍得就此告别诸多妹妹，却也知道王之伟的婚礼才是重头戏，只得放下跟各位妹妹要号码的冲动，随王之伟、徐嫣一同跟着婚车返回王府。在王府的院子里，王之伟和徐嫣举行了最简单不过的仪式，所谓的仪式也不过是象征性而已，真正的婚礼仪式还在酒店大厅。徐嫣换下脚上穿着的绿色鞋子，

0: 换上一双崭新的喜气洋洋的红鞋。其实徐嫣也好，王之伟也罢，都不明白这个换鞋的环节究竟是怎么个套路，但是父辈留下来的规矩却不能乱了，只能照做。婚车头车载着王之伟与徐嫣，后续的车辆则载着叶高、老王头以及徐嫣父母、王家的几名亲戚，重新返回酒店。此时虽然才早上九点过，偌大的酒店大厅里却已然高朋满座，座无虚席。叶高见状后忍不住又感慨说，他们村里哪怕是村长的孩子结婚也没有这么大的阵仗。王之伟和徐嫣在酒店举行仪式的时间是11:08，开席的时间是11:48。婚礼的过程并不复杂，这是在征求了两位当事人的意见后，婚礼策划方决定的。因为王之伟一登台就紧张，只能尽可能简化婚礼过程。在婚礼开始之前，王之伟基本都在跟叶高抽烟闲聊，说他不想这么早结婚，说其实徐嫣这丫头脾气比他还臭，说从今往后他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了。叶高听了不断放声大笑，笑着笑着却又感觉自己倒是很羡慕王之伟和徐嫣的，俩人从小便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识多年始终保持着对对方的深深的爱恋，如今即将修成正果，自然是幸事一桩。只不过当下还在闲聊着的王之伟绝不会想到的是，这个婚礼会成为他终生难忘的一天，或许对叶高来说亦是如此。眼看马上到11:08，良辰吉时即将到来，经过精心化妆打扮的王之伟入场，音箱中放起轻松的音乐，奏乐班子在主持人一声令下后一开始吹拉弹唱，先是一首中国的传统歌曲《喜临门》来烘托气氛。主持人对英俊帅气的新郎官王之伟调侃了几句，便到了新娘的父亲携手新娘入场的环节。按照王之伟他们的要求，整个婚礼过程中并无煽情的部分，所以徐嫣父亲带徐嫣来到主席台对面的红地毯尽头的时候，奏乐班子演奏的依旧是欢快的《喜临门》。徐嫣父亲携手徐嫣走上红地毯，王之伟则按照主持人的提示下来迎接。当他从徐嫣父亲手中接过徐嫣的小手的一刻，忽然感觉到一种深深的责任感。
1: 之伟啊，我把闺女交给你，你要好好待她。
0: 老岳丈只说了这么一句话，王之伟连连点头。
2: 从今天起，但凡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嫣嫣饿着。
0: 这本不是彩排时预演的台词，完全是王之伟临时起意说出来的。现场的宾客哄堂大笑，但王之伟脸上的表情依旧异常坚定，低声对心爱的徐丫头说：
2: 我去，他们笑什么？
0: 徐嫣总算忍住了扇王之伟巴掌的冲动，任由王之伟牵着手走上主席台。主持人按部就班介绍了新婚夫妇的相识相知的经历，在众多宾客的掌声中，主持人示意王之伟说出那三个字：
2: 我记得。
0: 王之伟大声喊道，他的确记得主持人让他说的我爱你三个字，然而当主持人让他说出来的时候，他却因为过度的紧张而说错了话。现场又是一阵大笑，却也不影响婚礼的进程。而后主持人宣布让这对新人的父母上场。徐嫣的父亲母亲年龄不大，都才40多岁，而王之伟的父母却已经过世。与徐嫣父母一同上场的是王家的管家老王头。按理说这种场合本该由王之伟那几位叔叔或者是近亲中的伯父上场，但几位叔叔及其伯父却都认为，王之伟毕竟是琅琊王家的家主，若是由他们来充当王之伟的父辈并不合适，因此众长辈才一致推选老王头上场。因为老王头在琅琊王家的地位极高，王家的老家主还在世的时候，老王头的地位甚至要比独子王之伟更高。如今王之伟成了少主，老王的地位也仅次于王之伟，或者说在有些时候老王依旧比王之伟地位更

0: 奏乐的班子演奏的曲目换成传统音乐《花好月圆》，主持人用富有磁性的声音提示一对新人改口。老王头端坐在座椅上，笑盈盈看着王之伟和徐烟这对璧人。
1: 之伟，徐丫头，快点叫爸爸，叫啊，我还等着给你们发红包呢。
0: 王之伟和徐烟自然是满脸的不情愿，然而今天却是大婚之日，良辰吉时，在众多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二人用洪亮的声音异口同声恭恭敬敬对老王喊道：
1: 爸。
0: 就在这个时候，正把手装进兜里准备给徐烟掏红包给改口费的老王头，却忽然收起之前的嬉皮笑脸，仅仅在十分之一秒内便是老泪纵横。
1: 老爷，您看到了吗？少爷，少爷他长大了，他要结婚了，新娘子正是你一直很疼爱的徐丫头啊。老爷，您在天有灵，能看到吗？我坐了您的位置，我为王家辛苦操劳了半辈子，等的就是这一刻呀。您看一下啊，之伟他长大了，趁他长大了，他正在跟徐丫头成亲呢。哎，您怎么就没能看到这一刻呢？您听到了没？您那傻小子喊我爸呢，他这不是瞎喊吗？哎呀，您放心吧，尽管少爷他有时候有些调皮任性，但总而言之，他还是随了您呢。哎，老爷呀，您本该坐在这里，见证他们的幸福啊！哎，
0: 这一刻，这位经历了半生浮沉的老人家，再也难以控制的痛哭流涕，这止不住落下的泪水，既是幸福，又是遗憾。伴奏的音乐依旧欢快，宾客们甚至还没从前面的哄笑中反应过来，就只看到琅琊王家的管家老王头哭得像是个丢了玩具的孩子。站在老王头对面正欲鞠躬行礼的王之伟一感到鼻头一酸，两行清泪忍不住流下。尽管婚礼的整个过程都没有煽情的环节，但是当感情到了深处，仍旧是无法压抑。王之伟双膝跪地，只因他读懂了老王头此刻的情感。
1: 爸。
0: 王之伟跪着走到老王身边，将脑袋埋在老王头的双膝之间。这下跪的环节并非婚礼既定的环节，只因为王之伟情到深处而做出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场下的宾客们都安静了，皆没料到王之伟与老王头爷俩会在婚礼现场情绪失控哭成这样，主持人、婚庆策划等却都是满脸的愕然。徐烟也在抽泣，他几乎从小就是被老王头看着长大的，与老王头的感情自然很深厚，此刻他深切地感受到老王头对他和王之伟的浓浓的父爱。叶高正翘着二郎腿抽着烟，见台上的场面有些失控，心中着急，却也不知该如何救场，只能眼看着老王头温柔地抚摸着王之伟的脑袋，爷俩哭得稀里哗啦。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澈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炼狱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69集，
2: 此情此景着实感人至深。我们可以理解王叔叔对知伟的感情，看着孩子终于完成终身大事，任谁都难以自己。不过呢，王叔叔想借着泪水打掩护，剩下这改口费，人家新娘子怕是不答应哦。
3: 主持人急中生智，在愣了几秒钟后说出这样一番话。这话虽算不上特别得体，倒也引得不少宾客笑出声来。老王头则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笑着说，
4: 我就是高兴高兴啊，改口费可少不了。
3: 王之伟和徐烟再次对老王头喊了声爸，老王头连忙掏出早已备好的大红包分别交给二人。之后主持人引导宾客们掌声欢送老王头与徐家父母退场，这才稳住了局面。叶高上前扶着泪水都还没干的老王头到台下的酒桌前坐下，赶忙给老王点上根烟，让老王缓和一下激动的情绪。老王头自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此刻缓过神来，便狠抽了几口烟，听着奏乐班子演奏的旋律激昂振奋人心的经典曲目《小刀会组曲》，很快擦干了眼泪。
4: 哎呀，我一定是老糊涂了，这么欢快的场合非得挤下几滴眼泪，这不是让人笑话。
5: 老王，这个有啥吗？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咱们村子有人结婚的时候，他父母当场哭死过去了，直接送到医院抢救了。其实你的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也没有那么差的，不要在意。
4: 我去，真哭死过去了？那后来呢？抢救过来没有？
3: 老王头趁机岔开话题，叶高哈哈一笑，这事自然是他编造出来的，哪有什么后续。婚礼顺利完成，王之伟和徐烟去房间换敬酒服，酒菜上桌，大厅里几十桌宾客开始吃喝。不多时，换好衣服的一对新人前来敬酒，叶高则跟在王之伟他们身后帮忙倒水。由于是婚宴，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们虽大都善饮，却也都是点到为止，没有人敢在琅琊王家的少主婚礼上喝多闹事。老王头则因为之前的失态而感到惭愧，一场酒席下来却是滴酒未沾。叶高呢，因为帮着王之伟他们倒水挨个桌子敬酒，敬完几十桌后连坐都没来得及坐，宾客们便陆续离开。
6: 叶哥，不好意思啊，咱们回家吃吧，府上已经备好酒菜了。
5: 你跟我客气啥嘛？对了，做光棍记没有？
3: 叶高已经深深迷恋上这道临沂特色美食，只感觉一顿不吃就浑身不舒坦。宾客悉数离场后，王之伟这才疲惫地坐下来。这些天来为操办婚事，他已经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徐烟也好不到哪去。作为新娘子，她从凌晨两点多就起来化妆更衣，这十几个小时几乎一直站着，此时才大大咧咧躺在两张拼在一起的座椅上休息。休息了半个小时后，一行四人才返回王府。府上果然已经准备好一桌香喷喷的酒菜，叶高只盯着桌上的光棍鸡，也顾不上拿筷子，率先用手捏了个鸡腿，便开始大快朵颐。忙归忙，累归累，王之伟和徐烟的婚礼总算是圆满结束， 或许这场婚礼的规模在整个临沂算不得数一数二的，但参加婚礼那些宾客的身份绝对不比市长儿子结婚时候参与的宾客逊色分毫。婚结完了，王之伟感觉自己的身份与以前相比有了一些变化。以前他是徐嫣的恋人，现在他成了徐嫣的丈夫，身上的责任感自然要比之前重了很多。故而吃这顿饭的时候，他也没有喝太多的酒，若是放在以前，他肯定要跟叶高不醉不休。不过叶高倒是毫不客气，端着酒杯跟老王头一杯杯干，不消一个小时就把自己喝醉了，还是老王头把他扛回客房。王之伟和徐嫣也回了布置一新的婚房，俩人躺在舒适的大床上都累得够呛。虽然已经结完婚，但王之伟的心情却丝毫不轻松。如今他的伤势已经彻底痊愈，实力重回巅峰，婚礼也办完了，这就意味着他要与茅山的大弟子蒋玄一战。蒋玄的实力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况且这段时间以来，王之伟对那个比他年长不了几岁的道爷有了一些好感，认为蒋玄虽争强好胜，却是个很讲究江湖道义的人，没有在他状态不好的时候而趁人之危。再加上这些天来蒋玄有如高级保镖一样，不论王之伟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如影随形，更让王之伟感觉蒋玄此人是个一言九鼎的男子汉，要跟这样的人较量，王之伟多少有些心理负担。
7: 之伟，你在想什么？
3: 身边的徐嫣开口。王之伟咧嘴一笑，伸手抚摸着徐嫣美丽的脸颊。
6: 嘿嘿，我在想今晚上怎么收拾你。
7: 别瞎扯，我知道你在想与蒋玄决斗的事。
6: 不是决斗，是切磋，就单纯术法方面的切磋而已。你要对你老公有信心，我那一手落雷之灵使出的就是蛟龙都被劈个半死，区区茅山弟子不足为惧。
7: 再怎么说我也算大半个修行者吧，你别糊弄我了。像你和蒋玄这种层次的高手，即便是切磋，怕是也难以保证点到为止。落雷之能虽然厉害，被一用出来很可能形成一个不死不休的局面。而且蒋玄身为茅山派大弟子，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他肯定也懂得一些非常厉害的手段。我就怕你们交起手来都受不住。
3: 王之伟哈哈一笑，表示一切都在他掌握中，让徐嫣莫要担忧。话是这么说，可王之伟的眼神中却带着深深的忧虑。说不上为什么，在今天的婚礼结束后，他的心一直跳得很快，隐隐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不安。
6: 嫣嫣，我困了，先睡会儿啊。你也睡吧，昨晚肯定没休息好。
3: 王之伟转移了话题，打开大红被罩的新婚被子钻了进去，连衣服都没脱。徐嫣应了一声，也钻进被窝，与王之伟相拥着，很快就睡着了。连日的辛苦操劳让王之伟、叶高以及整个王府上下的人都深感疲惫，如今王之伟与徐嫣顺利完婚，大家总算能够休息。这个下午除了几个值班的守卫之外，王府的家丁下人与少主王之伟一样都在补觉。叶高一直睡到晚上才醒过来，刚醒就被王之伟叫去吃饭，当然王之伟他们也醒来没多久。所谓无酒不成席，更何况今天是王之伟与徐嫣的大婚之日。虽然中午从酒店回来吃饭的时候，王之伟、叶高他们都喝了点，但这晚餐毕竟才是重头戏，于是王之伟让人准备了好酒，想跟以往一样再次把叶高灌翻。在王之伟看来，叶高这个西北汉子的酒量实在不怎么样，在他们山东随便拉出个成年男人也能把叶高喝倒，甚至一些酒量好的女人都比叶高能喝。果不其然，王之伟和老王头都还没喝尽兴的时候，叶高已经趴在桌上满口胡话了。王之伟无奈地摇摇头，与徐嫣对视一眼，喝了大半瓶红酒的徐嫣面色红润，在灯光下看起来格外迷人。
6: 老王，把叶哥弄回去吧。人间四大喜，我今晚可要洞房花烛了。
3: 说着，王之伟站起身来，给徐烟来了个公主抱，抱着徐烟回了婚房。老王头则把叶高扛回房间，忍不住感叹叶高的酒量太差。婚房中，王之伟呼吸急促，心跳很快，伸手去解徐烟的衣服扣子，手指头却颤抖得厉害。
7: 之伟，你这动作能不能利索点，又不是第一次了，不行的话我来解。
3: 王之伟解了快两分钟了，连一个扣子都没解开，王之伟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
6: 对呀，又不是第一次，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3: 话音刚落，他的额头上忽然渗出豆大的汗珠。
6: 不对劲。
3: 王之伟停下手上的动作，警惕地环顾四周，探出灵觉查探，却忽然发现自己原本敏锐无比的灵觉正变得迟钝起来，体内充沛的灵力也在迅速流失。似乎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的一身本事被一双看不见的大手给夺走了。察觉到身体的异常后，王之伟无力地坐在婚床上，用手擦了擦脑门的汗珠。
6: 小燕，我感觉很不好，不跟你开玩笑，我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灵力了。
7: 啥？
3: 徐烟瞪大眼睛，刚准备问问情况，忽然也感觉全身的力量在一瞬间被掏空。
7: 之伟，我也是。
3: 徐烟晃晃悠悠倒在床上，脸色苍白。就在这个时候，王之伟听到院子里传来嘈杂的人声。
4: 几位，容我前去通报一声啊。
3: 这是老王头的声音。
8: 通报个啥？你们家主欠我们工钱，我们找他要钱，这可是天经地义的。
9: 对对对，管他是不是什么大婚之夜，欠钱就得还。
3: 几个粗犷的陌生男生此起彼伏，吵着要来找王之伟要钱。王之伟微微一愣，
6: 所以没欠谁的钱啊。
3: 来到窗边，拉开窗帘朝院子里看去，王之伟便看到气势汹汹的一群人正围着老王头，而王家看家护院的守卫们则不见其踪。这群人有的腰间别着笛子，有的身后背着古琴，有的手里头拿着锣鼓，有的带着唢呐。这是之前王之伟他们找来的奏乐班子。院门紧闭着，却不知是谁关上了门。
6: 去，我早就把钱给他们

0: 年轻了，这还上门闹事。
1: 王之伟骂骂咧咧，用手撑着窗台，努力向门外走去。
2: 之伟，你别冲动，你说我们是不是中毒了？
1: 徐烟倒是反应很快，站起身来拦住准备出门的王之伟。
0: 中毒？
1: 王之伟脸色铁青，感觉已经完全失去了与体内灵力的联系，竟再也使不出任何本事，连走路都费劲。
2: 他们根本不是来要钱的，而是想对付你。
0: 那怎么办？
1: 王之伟有些不知所措，他可不是善男信女，若是平常时候有人赶来闹事，他早上去跟人动手了，但是现在就他这种状态，怕是连个中学生都打不过。
2: 一定是出事了，外面职业的守卫估计被那些人摆平了，不能让老王头一个人面对危险。
1: 虽然他的本事也丧失了，却丝毫没有畏惧，在他看来，老王头如同最亲密的亲人。王之伟与徐烟互相搀扶着，艰难地来到院子里，老王头却不断朝他们使眼色，示意他们抓紧从后门走。
3: 王之伟，欠债还钱，你们狼牙王家该不会以为家大业大就能随便欺负人吧？
1: 奏乐班子里的敌手朝王之伟他们走来，老王头退到王之伟身边。
0: 少主，我来拖住他们，你快走。老王，你也中毒了。
1: 看到老王头步伐轻浮后，王之伟说，
4: 别管我，快走。
1: 老王头背着身，头也不回地说，
0: 我去，欺人太甚，来人。
1: 王之伟用最大的力气吼了一嗓子，十几名家丁从屋子里跑出来，然而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跑起来也都没力气。王之伟忽然意识到，不光是他中毒了，整个王府的下人、守卫、家丁也全都中毒了。
5: 少主，你和少夫人先走。
1: 奏乐班子一共七个人，笛手、琴师、锣鼓手、唢呐手、琵琶手、二胡手、古筝手，而王家虽有近20人，王之伟却知道己方已经全中毒了，没有人能有一战之力。叶高也披着衣服从屋里出来，看到院子里的形势后凑上前来询问王之伟发生了什么事。在看清叶高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之后，王之伟刚燃起的希望瞬间破灭了，他知道叶高也中毒了。
0: 叶高，你感觉怎么样？
6: 我去，你怎么也中毒了？
1: 王之伟无奈地摇摇头，老王头则让叶高带着王之伟和徐烟离开，由他和府上的家丁拖住对方。
0: 老王，别说了，后门也一定有他们的人在守着，走不了了。
1: 王之伟转而看向吹笛手，
0: 主人，我们狼牙王家与你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王之伟，让你做个明白鬼吧。
1: 吹笛手说着卷起自己的衣袖，跟他一起的班子成员亦纷纷效仿他的动作。王之伟看到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有一个长十几公分的龙的纹身。
3: 拜龙教七贤送你们上路，你们知足了吧？
1: 叶高瞬间想起来，之前他就看到过这个吹笛手胳膊上的龙纹身，当时他还跟笛手聊了几句。
6: 白龙教，南方一带崇白龙的邪教组织，竟还没有被彻底的消灭，都怪自己之前没有引起重视。只有人的笛手胳膊上的纹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1: 他是听过拜龙教的，拜龙教原本流行于南方，是一个极端崇拜龙图腾的宗教，后来被人披露出该宗教的邪教本质后，遭到正道围剿。经过一场激战后，拜龙教消失匿迹，绝迹江湖。然而叶高却没想到拜龙教并未灭绝，尚有漏网之鱼。
3: 哼，姓叶的，你倒是挺有见识，那天

0: 你问我胳膊上纹身的事儿，我还以为你认出我胳膊上拜龙教的标志纹身了呢。
1: 敌手眼中满是杀气。
2: 拜龙教，我与你们无冤无仇。
1: 王之伟甚至都没听过拜龙教这三个字，根本没有跟这个邪教打过任何交道。当年围剿拜龙教的正道中也没有琅琊王家人参与。
3: 王之伟，你只身屠龙，好大的威风。龙是我们教的圣物，你在湖北屠杀蛟龙，便是犯了拜龙教的禁忌。如今我们拜龙教七贤，自然是来为死在你手上的蛟龙报仇的。
1: 拜龙教以对龙的崇拜为立教之本，在拜龙教看来，龙是圣兽，当初的拜龙教教主还曾豢养过蛟龙。王之伟只身屠龙的事迹早已天下皆知，也正因如此，他才名动一时。然而在拜龙教余孽看来，王之伟屠杀蛟龙可不是什么壮举，而是一种重大的罪过，所以拜龙教这七个余孽才会来找王之伟的晦气。
4: 拜龙教起嫌？我呸！你们蛟主见了我都得乖乖地喊我一声哥，你们三大护法、四大法王见了我都得跪下叫爷爷，就你们几个虾米鞋匠还敢在我面前装瞎。
1: 叶高往地上啐了口唾沫，不屑道。敌手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思索着叶高这番话究竟是真是假。叶高口中的三大护法、四大法王，原本是拜龙教教主之下实力最强、地位最高的人，只不过连同他们教主在内，早在当年面对正道围剿的时候全军覆没了。而今的拜龙教七贤，在拜龙教还没被围剿之前的时候，根本算不得教中的一流高手，充其量也只是在教中举行重大仪式的时候吹拉弹唱的班底而已。自从拜龙教覆灭后，这些年来七人东躲西藏，化身奏乐班子，他们原本就是精通器乐的手艺人，在拜龙教的地位也就是吹个曲子弹个音乐。拜龙教七贤胆敢来找琅琊王家的麻烦，并不单单是因为王之伟只身屠龙犯了他们拜龙教的大忌，毕竟拜龙教早已覆灭，教中高手死伤殆尽，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天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

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3: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虽然这个时间段外面没有飘大雨啊，但是这个小雨啊对于出行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影响。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今天在雨中陪着所有在路上的你的车厢 DJ 方舟。那么首先咱们今天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呢城市的快速路多条道路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或排队的现象，需要大家在路上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首先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啊，河滩快速路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呢目前来说的话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基本上就是从上山河立交桥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延伸到苏州路桥下，就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排队是特别严重的啊。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来说的话呢广汇桥下方开始进入到了这个缓行，一直呢到华林桥下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通过。所以说呢今天河滩快速路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偏大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走这个东外环，或者说选择走市区，你比如说南湖路啊，这些道路都是可以去做一个选择的。那么继续关注城市的快速路，柯南高架桥面上啊，今天呢最主要的交通流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像友好路段还有包括呢南湖路段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包括呢就是在进入到东外环的这个入口处车辆的积压呢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节点需要您稍微耐心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北环线啊，目前来说的话呢由东向西长春路出口北京路下桥口都是有排队，那么由西向东的方向最主要的还是在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目前车辆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接着咱们继续来说就是机场快速路，那么机场快速路呢基本上啊就是从这个西外环的连接处开始啊，那么由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呢是延伸到这个小地窝铺立交桥的这个路段，目前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说到小地窝铺立交桥，现在呢你像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也是有一个缓行，过了这个大地窝铺立交桥之后呢车辆呢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通过。那么车辆呢在进入到西外环之后呢能够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行，但是呢在西山路的出口车辆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所以说呢一旦出现这个降雨啊，可能会部分路段呢会出现比较湿滑，那么通行在这些节点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在路上做到稳驾慢行安全出行。当然呢我们今天啊朝更新疆也会一直陪着所有在路上的好朋友，及时的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路上的这个信息，当然呢一些音乐也会陪着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呢感受一个在雨中的这样一种心情吧。接下来时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里是皎洁的潮根新疆，我是方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今天呢重点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哈。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包括咱们刚才所说到的，你像城市的快速路、河滩路还有机场快速路，都是属于交通压力比较偏大的哈。那么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多条道路也是进入到了一些缓行，而且呢这个突然降雨之后呢，在一些路段呢也会出现一些积水，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些节点需要大家特别留意。比如说这会儿的五星路哈，包括呢就是咱们说就从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个积水，所以说呢现在造成这一路段的车辆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其次呢就是安宁渠路哈，从迎宾路到这个领航四巷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车辆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慢通行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团结路呢是属于这个正常的交通流量的增大，那么现在部分路段的这个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你包括呢你现在就是陶瓷厂的这个红绿灯处，还有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外贸大厦的这个红绿灯处，那么车辆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今天的庐山街啊，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尤其向东的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包括呢，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你像太原北路、友好南路、克罗马依西街这几条道路呢，现在也是进入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缓行。就是总体来看的话呢，感觉今天啊是受这个降雨的影响，那么多条道路呢会提前进入到这样一个晚高峰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些有车辆排队的这些路段，或者说是遇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就大家呢一定要把车速放慢一点，放缓一点。那么如果说呢，您遇到这个行人正在斑马线通过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减速的准备。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路边啊，这个行人正在等待车辆的时候，您把您的车速放慢一点，千万别把这个积水溅起来。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咱们都能够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那么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么伴随着好音乐，也能够及时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您所看到的一些这个交通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个传递。那么接下来时间，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黄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One, two, three, let's go。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欢迎所有朋友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干新疆哈。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啊，六六在问，他说今天东外环能不能走？东外环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现在呢南北双向都能够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行，就是需要来留意一下，就是两个节点，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红山路的这个出口处啊，车辆的通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那么还有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那么自北向南的方向呢，它主要是从克南高架过来的这个车流。那么在进行到就是通行到这个路段的时候，需要您稍微耐心一些。另外呢，就是东二环哈，今天东二环目前来说的话呢，全线也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还是要提示一下，就是各位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就是今天的这场降雨呢，可能会对咱们说部分路面的通行、会有一个小小的影响。我们也希望就是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呢，咱们都能够做到稳驾慢行、安全出行。当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开始的时候也是重点关注了一下这个路上的通行的这个信息。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比较关注的，你像这个民航方面的一些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来给大家做一个更新。那么继续来看看，就是天山区范围内目前来说有几条道路啊，车辆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就是新华南路哈，新华南路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广汇桥下这个路段开始，基本上呢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呢到人民路哈，车辆的排队都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自北向南的方向呢，从人民路开始一直呢到这个二医院的这个路段，车行速度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龙泉街的双向现在车辆呢全线排队呢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人民路刚才咱们说到了，你像人民路立交桥上，那么基本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是有车辆的缓行，造成河滩快速路从广汇桥，也就是从这个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三桥开始，从三桥开始啊，车辆呢就是明显的排队，那么上人民路立交桥现在上不去，造成这一路段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还有呢，就是南门这个路段现在呢东西双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咱们继续来说一下天山区新华北路哈，最主要的交通节点那西大桥过来的车流，那么右转进入到新华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呢是到这个民主路的这个路口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通行，车辆的积压会比较严重一些。受此影响，你现在西大桥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包括就是扬子江路、公园北街这几条道路呢，都是在进入到西大桥之后啊，会遇到这样一个缓行，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节点需要您耐心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红山路，同样也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建设大厦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到这个CC Mall 的这个路段哈，目前来说车辆呢积压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受这个新华北路的车流的影响，那么现在呢你像西民西街车辆呢基本上从红山公园的后门处一直呢是到这个红山路的这个路口，同样呢也是积压的比较严重一些。所以说呢部分路段呢今天交通压力是比较偏大的哈，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些路段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那么接下来时间依然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老旋律哈，一个真实的故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是26度到13度，塔城呢是晴转多云32度到16度，伊宁晴转多云33度到18度，伯乐晴转多云31度到17度，克勒马伊晴29度到16度，奎屯呢是晴34度到16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3度到18度，昌吉多云转晴32度到17度，汉密呢是多云37度到20度，吐鲁番小雨转晴42度到2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5度到21度，阿克苏呢是晴转小雨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3度到22度，喀什多云33度到23度，和田晴37度到21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里是九二九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是方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刷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这个进港的动态信息哈。刚才看到了，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对于航班方面呢，现在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正常率是达到了88%哈。那么显示部分航班呢可能会有一些延误，也希望就大家能提前做一个了解，那么及时的来安排一下您接送旅客的时间。首先关注一下，由这个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这个 CZ6816 哈，那么原计划呢是在19:05进港，那么现在呢是有这个延误预警哈，预计呢可能会在20:12进港，可能会这个晚点67分钟。那么由深圳飞往乌鲁木齐的 SC2326 今天呢是在这个18:56哈，提前14分钟进港。由伯乐飞乌鲁木齐的 UQ3632 提前13分钟，19:02进港。那么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902 今天呢是18:56哈，这个提前了19分钟进港。由上海飞乌鲁木齐的 FM9219 19:08同样也是提前12分钟进港。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 那么今天呢是在19:31预计呢晚点11分钟进港。那么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由成都天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这个 8L9663哈，那么是提前取消了。由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613 19:07今天呢同样也是提前28分钟进港。由成都天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A2529 今天呢是19:31提前9分钟进港。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UQ3578 哈，那么预计呢是有这个19:41可能会晚点1分钟。由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CZ3129 19:03提前42分钟进港。由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 19:19提前26分钟进港。由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G54276 19:46可能会晚点4分钟哈。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HU6349 是在19:41进港。那么 CZ2311 19:34提前26分钟进港。那么继续刷新到的是由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28 今天呢是在19:37预计呢可能会提前28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这个 8L9579 19:35哈，提前35分钟进港。还有呢，沈阳飞乌鲁木齐的 CZ6461 原计划是在20:25今天呢提前了39分钟，预计呢是在19:46进港。所以说呢，20:00到21:00进港的航班动态，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继续呢为大家再做一进一步的更新。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潮更新疆啊！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继续要为大家刷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这个动态信息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来看一看20点到21点的这个部分的进港的这个动态。首先关注一下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9C7333，今天呢是在20点20分，预计呢会提前20分钟进港。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MU9851，20点52分，预计呢可能会晚点12分钟。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GS6478，20点31分，提前9分钟进港。由成都天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946，20点30分，提前10分钟进港。还有呢，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432，20点37分，预计呢是提前8分钟进港哈。还有呢，青岛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40，20点53分，可能会晚点3分钟。由义乌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76，今天呢是准点20点50分进港。广州白云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892，20点37分，预计呢可能会提前18分钟进港。由兰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22，预计呢是在20点38分哈，提前17分钟进港。由济南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68，21点04分哈，可能今天呢会晚点这个6分钟左右。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由这个鲍尔基飞往乌鲁木齐的 EU3092，20点44分，提前16分钟进港。由西安咸阳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015，20点38分，提前22分钟进港哈。还有呢，就是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PN6245，20点50分，预计呢是提前15分钟进港。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3，今天呢是在20点33分啊，提前32分钟进港。还有一趟呢是也是这个提前的哈，由南昌飞往乌鲁木齐的 CZ5646，原计划呢是在21点15分，今天呢是提前21分钟哈，20点54分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21点之前的一些部分进港的航班的动态，那么大家呢可以做一了解，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星雨》。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要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哈。那么虽然说这会儿呢雨已经停了哈，但是呢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偏大的。刚才咱们说到了天山区，那么现在来看看沙区范围内。沙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除了黑龙江路还有扬子江路友好路的流量比较偏大哈。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你像这个宝山路，就是在这个和丰雅居的这个路段，现在双向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排队。西红西街目前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另外呢就是西山路哈，西山路呢主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进入到西山隧道的这个入口处，车辆的排队比较严重一些。那么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呢，还有呢就是四道岔的这个路口，车辆呢通行速度是偏缓的。那么水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交通压力除了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像红山路，那么另外呢就是红光山路啊，红光山路呢现在是双向啊，车辆呢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包括呢就是在前往河南路立交桥的这个方向，车行速度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另外呢就是苏州路立交桥，现在呢同样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新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新市区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这个北京路，另外呢就是小西沟的这个路段哈。铁路局的路口呢今天的通行速度流量是有所增大的，但是呢对于整体的这个交通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呢就大家在路上也没必要太过于着急。不管怎么样，感觉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呢可能会稍微提前一点，我们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好，朋友们，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路上呢，咱们都能够做到稳驾慢行，安全出行。今天的这样一场这个小雨吧，对于我们的这个交通呢，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影响。就大家呢，在经过一些这个路段的时候，把你的车速啊稍微放慢一点，放缓一点，做到文明出行，做到安全出行。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呢，都能够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做到烦心事抛到车窗外，然后呢，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在路上。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好朋友在稍后的时间啊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8:59，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

0: 就是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一个下着淅淅沥沥小雨的下班时刻，然后呢听着这样非常舒适的音乐，你会觉得今天的一天很放松。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节目，我是杰克然。
0: 感觉不行哦，这一下节奏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啊？
1: 哎，其实我觉得会有那种就是谈话节目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一般嘛，就是杰克然和甜甜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的状态啊，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就是有点吵有点闹啊，但是呢今天突然间
1: 能不能说松弛
0: 啊，好，就是松弛感拉满啊，把大家没当外人是吧，哎，就是生活里什么样在节目里就给你呈现什么样啊，哎，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杰克然和甜甜想做一回不一样的自己，今天请允许我们
1: 做一个
0: 知性的女主播，
1: 可以。
0: 哎，我真的还没有挑战过，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在这个晚高峰节目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挑战过一期节目能够让我就是知性拉满。我今天还蛮想尝试一下的，
1: 所以我
0: 觉
1: 得开场的那个感觉你已经有那种状态了，所以我会就是很本能的去用那种方式来开场。
0: 而且
1: 有一点我不太同意啊，就是你刚才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吵吵闹闹啊什么的，我不否认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放大我们的这一点。
0: 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吵闹，
1: 对，因为我们节目的需要，就是我们会放大那一点，然后整个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就会拉满这个状态，然后调动大家的那种气氛，是不是？
0: 是啊，所以说
1: 我们今天就
0: 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气氛。今天我们要调动的是另外一种气氛，是什么呢？就是在雨后的乌鲁木齐下班归家的路上，你的松弛感有没有拉满，是不是？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啊，我希望呢平时那些喜欢阿扎，我们喜欢在节目上就是大家能不能就是庄重严肃一点
1: 啊，可以，
0: 对吧？
1: 对，我还挺期待的。
0: 我不希望我破功啊，这两个小时别让我破功，行吗？
1: 我相信你不会的，
0: 不会，是不是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也有个互动话题啊，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也特别适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因为你知道，我每一次一到下雨天的时候，一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都特别想奖励自己一顿火锅。
1: 哎，是的，
0: 我觉得
1: 天气特别适合吃火锅。
0: 对，我真的觉得，而且啊，我一定要就是下，一定要点我最想吃的那个老三样。哎，我想问，就是如果你吃火锅的话，你一般会点哪三样？就必点，就一定要会有的。
1: 肉得有吧，
0: 肉得有。
1: 然后面筋
0: 啊，
1: 我
0: 会点面筋，
1: 我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吃面筋
0: 啊。面筋，我是宽粉，我是不管怎么样
1: 是吧，
0: 必须有宽粉，就是没有宽粉你给我上别的粉，反正就
1: 是
0: 各种粉，
1: 只要
0: 是
1: 有粉，
0: 各种粉
1: 啊，或者
0: 手
1: 擀粉
0: 不行
1: 啊？为什么？
0: 我不爱吃手擀粉，就是我不喜欢吃那个手擀粉，但是什么土豆粉啊、红薯粉啊、宽粉啊、苕皮啊，
1: 但是我经常吃的那家店啊，就是宽粉和手擀粉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
0: 是吗？
1: 都是那种宽的、扁
0: 的。
1: 对呀，
0: 手擀粉是粗的。
1: 我吃到的手擀粉都是粗的嘛，但是那家店的手擀粉一样
0: 是
1: 那种
0: 扁的，
1: 是
0: 不是？
1: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然后我最近爱上了吃虾滑。
0: 虾滑，我一直都好爱，我一直都很爱虾滑，还有蟹柳。
1: 为什么在减肥的时候？
0: 蟹柳、虾滑真的很爱火锅里面啊！
1: 你看，
0: 而且香菜，我跟你说，完了
1: 完了
0: 完了！今天
1: 你看，我都是属于那种不太爱吃海鲜的那种人。然后最近解锁了虾滑之后，哇塞，

0: 这么好吃，好香啊！
1: 你之前真的不吃啊？
0: 我不吃，
1: 我之前
0: 不太爱吃，
1: 我之前就特别爱，
0: 尤其是吃那个整虾的时候，就我就很担心它那个虾背有没有开好，它那个虾线有没有取完整。然后我自己取虾线的时候也会非常的费劲。
1: 你不要抱着这种想法去外面吃饭，就是我觉得不要想太多。
0: 因为我自己取虾线的时候就觉得特别麻烦，
1: 嗯、
0: 我就不太
1: 啊，
0: 不太想吃那个东西。
1: 明白明白啊、嗯，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我们聊的呢当然不是火锅啊、因为刚刚有说嘛，这样的天气我们特别喜欢，我特别想用一顿火锅来奖励自己啊、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有各种各样可以奖励自己的方式。
0: 对，而且说到这个奖励哈、
1: 嗯、
0: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奖励嘛、就是立秋了之后第一杯奶茶、我觉得这也是奖励自己。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是怎么奖励自己的。
1: 没错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张扬说呀，打开收音机
0: 啊、
1: 以为换错台了啊、那倒也没有啊、就是今天呢我们希望就是在节目里啊可以跟大家呢好好的聊聊天，咱们走走内在好不好、咱们走走那个就是走心的、啊之前在节目上我也不是说不走心吧、但我觉得至少多多少少带了一点这种就是太欢乐的气氛啊，今天我们走心一点、我们深沉一点、我们就来聊一聊、
0: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们，
1: 有内在的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俩只有外在啊、当然也没有是吧还是有不要觉得我们只有外在啊。
0: 灰太狼
1: 发
0: 消息了啊，他说下班快乐、我一下以为到了心动文字的这档节目了呢，好温柔好柔情啊，两位美女啊，今天带伞了吗？
1: 还真带了、今天确实还真带了，
0: 我刚好还可以一路跟甜甜
1: 蹭
0: 一
1: 蹭我的
0: 伞。
1: 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打伞也有讲究、就是当一个人他那个伞的倾斜程度啊、就意味着你在他心目中的这个位置了、你放心，等一下这把伞、一定全部在我这儿啊，开玩笑的啊、当然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诗韵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一般奖励自己的方式就是做家务、他说可能听起来有点想不明白想不通，他说但是我确实是靠做家务来奖励自己的、
0: 我完全理解，
1: 我觉得那是惩罚我自己，就是如果我做家务我是惩罚自己，
0: 我完全理解，就
1: 是
0: 当你就是生活的那个环境被你布置得很漂亮、很干净的时候、你自己会很舒服很开心，所以每次就是我不会家里的布局我会适当的做一些调整，就是隔一段时间做一些调整、调整完之后我的心情也会变好，就是调整之前我都会期待，哇我把这收拾成这样会怎么样，我就会很期待这件事情、你们人和人可能不太一样，我是可以理解他的那种想法、
1: 我是理解不了的，因为在我看来啊，就是做家务这件事情只有在我就是确实想好好的治一治我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会认认真真的就是该收拾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哎，但是你说治一治自己啊、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
1: 嗯、
0: 当你捋不清生活当中的一些思绪的时候、把房子收拾干净、你会有一定的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对啊，是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啊，就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奖励自己的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跟井上甜甜一起来聊一聊你奖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呢。

0: 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1: 北京时间的19:1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3: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1: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你奖励自己的方式啊，我觉得有些朋友真的好会。我看到王朝他是这么说，我奖励自己的方式当然是收听你们的节目咯。哇，这不是惩罚吗？
3: 没有，
1: 对，给我们俩情绪价值拉满了啊。那如果按照王朝的思路，我其实可以这样说，我奖励自己的方式就是工作啊，上节目啊，直播啊。
3: 奖励自己的方式就是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见面。
1: 哇，见面是惩罚，见面是真的惩罚啊。我们在节目里面
3: 有奖励吗？
1: 见面是奖励吗？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给自己塑造的是那种美若天仙然后在节目里给自己塑造的是那种就是又有气质又有外在又有内在然后就是那种很完美的女孩子。见面的不就
3: 我说的是就是通过节目见面，不是一对一的就是面对。
1: 我以为你要线下见面。我以为就是现在所谓有一个词儿，不是奔现吗？我以为是那种听众和主持人之间要奔现。
3: 那我不敢。
1: 那对呀，我也不敢啊。然后我看到巴巴说哎呀巴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巴巴你怎么回事，巴巴巴巴你给我站出来。他说甜甜阿姨太热爱上班了，就是您说您呢。哎，我是姐姐啊，听这种，各位朋友们啊，听到这种温柔的声音还会觉得我是甜甜阿姨吗？
3: 对呀，你是怎么叫出来的呢？
1: 对呀，这样的一个声音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想的。他说我太热爱上班了啊。他说二环路快到华尔街出口的位置，快车道上停了一个故障车，警示牌放的离车太近了啊。提示一下啊，就是这个警示牌放的比较近啊。当然呢，如果说行进到这一块的各位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是不是啊？然后小时候可憨了说，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推荐一首歌《热爱热恋爱丁堡》，他说感觉超好听的一首歌。
3: 看来是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啊。
1: 对，

0: 啊，然后动画吴彦祖说、嗯、你们今天的这个风格后面我就不说了啊，就是懂的都懂好吧啊，因为我们俩确实就是想就让自己的内在更加的丰富、
1: 嗯、
0: 哎，想让自己呢就是在这个节目里有更加深厚的底蕴，所以说今天我们俩就想走一走这种深沉化的、嗯、
1: 是我们需要，不是因为你说的那一点，
0: 不是因为别人是吗，我们是自己想让自己的内在被更多的朋友发现、嗯、
1: 是的
0: 对吧，
1: 你看我很好说的就很好、
0: 嗯、
1: 他说两位知性女主播
0: 嗯
1: 晚上好
0: 嗯，
1: 你看这一下子我们塑造的那个形象就被他完整的精准的捕捉到了，
0: 没错，就是我们知性的女主播，是不
1: 是、
0: 嗯、
1: 她是这样说的、
0: 嗯、
1: 想要跟大家分享
0: 嗯，
1: 我对自己奖励的方法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好钓两条鱼，冬天的时候好好吃火锅和烧烤。
0: 哦，我以为夏天的时候好好钓两条鱼，冬天的时候把自己钓的鱼好好吃两口，
1: 我以为这样、就放时间有点太久了、
0: 对啊，然后呢、
1: 嗯、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陆陆续续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
1: 嗯、
0: 他说我奖励自己的方式、当然是和好朋友出去胡吃海喝咯、
1: 哎，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少爷发来的消息啊，他也是奖励自己，他说、奖励自己必须就是一顿大餐，或者是看了好久、都舍不得买的东西。
0: 你看，比如说是什么呢？
1: 可能就是价格稍微会偏贵一点，他会觉得舍不得买，
0: 然后奖励自己一根烤肠，是吧？
1: 有点出息吧、
0: 行行行啊，那就算了，那两根我奖励自己两根烤肠，今天下班的时候我要吃一根脆骨肠一根原味肠，
1: 你是真的饿了，
0: 这 是, 这是我奖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叫十八，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一般啊就是奖励自己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给爸爸妈妈买东西、他说因为呢如果让爸爸妈妈觉得开心了、就是我对自己最大的奖励。
1: 真是好暖心、
0: 我也觉得好暖心啊，我以后好想要一个这样的孩子、
1: 希望你有这样的福气希望我也有这样的福气，
0: 对对对，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福气啊。
1: 还有小石子发来消息，他说我奖励自己的方式就是在我忙碌工作的期间给自己点一杯奶茶，我就觉得开心了。
0: 可
1: 以，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慧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今天感觉节目的风格有点不一样哦，他说我来参与一下互动话题，我奖励自己的话他说必须是大吃一顿，一定要吃的那种暴饮暴食的程度。就是要那种就是塞到自己塞无可塞，吃无可吃，吃也吃不下，就是那种把自己吃到撑那种。
1: 哎，其实这样也挺痛快的我觉得。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我的行囊发来消息，他说我每次运动完都会奖励自己一顿好的，跑步5公里奖励一顿火锅，游泳1小时奖励一顿烧烤，跳操40分钟奖励一份甜品。
0: 哇，
1: 然后呢我发现我运动消耗的热量还不够我奖励的零头，
0: 你看是不是啊？然后
1: 哎，但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运动健身就是为了能够痛快的吃，不控制。
0: 对啊，雪儿说我奖励自己的方式很简单
1: 啊，
0: 就直接出去玩啊，出去旅行啊。他说因为人总得有行在路上的勇气。
1: 哇，我也想要 有这样的一份勇气。
0: 我也是，我关键是勇气已经备
1: 到位了，
0: 足的了，就是其他的还没准备好。
1: 哎呀，
0: 对，其他的没准备好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和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哈，你是怎样奖励自己的呢？你奖励自己的方式有什么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半点气象。
7: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6度左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会怎么奖励
0: 自己。
1: XL 发来消息，他说我这个人嘛比较好打发啊，最近感觉辛苦累了或者是心情好了，就买个半个椒麻鸡，
0: 哦，
1: 喝两瓶啤酒啊，就算奖励自己了。
0: 哎，真的，哎，我现在也有，就是因为我最近
1: 我觉得大家奖励自己的方式大部分都是吃。哎，
0: 对，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就是我前段时间就是也又开始新一轮的那个减肥话题嘛，就开始减肥，就突然间感觉自己对自己好差啊，就是因为你减肥你肯定要吃，就是很多东西不能吃，然后就是会让

0: 自己有点饿，
1: 嗯，
0: 然后呢就有一天，我就突然间很想吃东西，
1: 嗯，
0: 我就给自己就直接买了，而且买完以后就是开始大口大口的吃，
1: 哦，
0: 我觉得那一刻我被自己奖励到了，就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哇，这个东西这么好吃啊，
1: 好幸福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呢，第二天体重也确实同步飙升，哎，对啊，就是伴随着体重也飙升了啊，
1: 哎，说到椒麻鸡我都馋了，我跟你讲，
0: 我也
1: 馋了，因为我今天刚刚开始控制体重，这是第一天，
0: 忍住，
1: 然后就聊这个椒麻鸡的事情，
0: 嗯，
1: 但是我是之前好久没有吃椒麻鸡了，有一天我在餐厅，帮别人点了一份椒麻鸡给他送过去。
0: 嗯，
1: 然后就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吃了两口，我说哇塞，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0: 哇，是啊，奖励自己，
1: 好久没吃之后你确实会觉得，很幸福，
0: 对啊，奖励自己的方式很多啊，房小树说，我奖励自己的方式是看一集棋魂，下一盘小程序的围棋，看能不能下出我下出老叟戏顽童，
1: 哦，
0: 看能不能下出这种感觉啊，
1: 看我们都不下围棋，我们都
0: 我下五子棋，我记得之前啊就真的有跟朋友在那个小程序上玩过五子棋
1: 啊，
0: 我一直以为啊我的水平很一般
1: 啊，
0: 我就觉得哎我这都是小时候跟爸爸经常一起玩的那种小儿科的水平，然后呢他又叫嚣得很厉害，他就觉得啊我在这一块就是什么无人能敌的时候，哇，当我赢了一把两把三把四把五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
1: 天哪，
0: 对对对，
1: 那他可能是不是在想甜甜藏拙了，
0: 但当然我也不是那种藏拙的人，我会告诉他，我说我还是蛮厉害的啊，我也自己把自己吹嘘起来了，反正
1: 还真是玩五子棋，我也有回想了一下，我应该也是小时候玩的，
0: 对，我就是小时候跟爸爸一起，
1: 而且是在地上画那个格子线，
0: 真的
1: 啊，
0: 在地上
1: 你就地取材呀，有时候是不是，
0: 那你那个棋子呢，
1: 棋子就用树小树枝你撇成一节一节的，
0: 哦，
1: 然后找那个小石子儿，
0: 哦，明白，
1: 你就可以
0: 玩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等风来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我奖励自己的方式除了吃还有就是埋头睡，
1: 哦，
0: 一睡睡一天，他说我就会觉得整个人是放松的，
1: 哦，我不太喜欢就是一睡睡一天的那种状态，
0: 哎，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就有时候周末的时候确实很累的时候，可能我真的会睡，就是睡到很晚，我会就睡很晚很晚，就睡到那个下午，就那种，
1: 但是睡太多了我就在想我今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干，我会觉得有点疲劳，
0: 浪费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就会觉得
1: 至少
0: 好的时间，
1: 对，至少我出去转一圈，我溜达溜达，或者吃点什么好吃的，我觉得好像这一天没白过，我要是睡一天我会觉得哎就这样过去了，
0: 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前一晚的时候夜生活也很丰富
1: 啊，
0: 就是对吧，就是也有这种可能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memory 雪花说了什么，你可以
1: 雪花，我先分享一下雪花发来的，就说我奖励自己的方式呢，就会买一个加入购物车很久的一样东西，但是啊依旧喜欢但没舍得买的东西，
0: 哦，就是之前舍不得买，但是呢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奖励自己，然后会把它买下来啊，
1: 但是我觉得雪花说到的有一点啊，就是我依旧喜欢但一直没有舍得买的这个很关键，有些东西你放到购物车之后你过一段时间你其实你就没有，
0: 就会想把它删掉，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在过一段时间你又有了更想买的东西，
1: 是
0: 对吧，memory
1: 你对他的欲望就会减弱，
0: 对啊，memory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其实奖励自己的方式就是让我的女朋友开开心心的，她开心了我就是被奖励到了，哦，
1: 哎，
0: 这会儿他
1: 别人的男朋友啊，
0: 这会儿他应该在车上吧 memory 这会儿他应该在你的副驾上吧，
1: 应该是，
0: 或者说这会儿他应该在也有可能在主驾上memory 坐在副驾上给我发消息，
1: 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消息就是硬逼着发的呢，
0: 也有可能，
1: 还有幸福发来消息，他说我每周五晚上必须奖励自己点一份平时舍不得买的外卖，然后呢开一罐啤酒摊在沙发上看一部电影，这是支撑我自己熬过周一到周四的全部动力，
0: 哇，哎，我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我自己想到了一个奖励自己的方式啊，我之前干过的，就是我不是点外卖点吃的，我会把我所有想喝的饮品就搁每家店，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我想喝这家店的这个单品，我想喝那家店那个单品，我会把每一种都点到，就是我只要想，对，我会一下点很多杯， 然后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都喝。

0: 到，然后就我感觉自己被奖励到了，就我觉得很开心啊、哦，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1: 哇，
0: 嗯，我会点很多，
1: 我觉得这个挺特别的，
0: 以至于啊，就是让那个外卖小哥觉得，哎、我应该没走错吧，就感觉怎么都是你们家的这个喝的东西，就那种感觉，
1: 人真多呀、
0: 嗯，对对对，就那种啊，嗯。
1: 然后说到奖励自己一下买的那么多的时候啊，就如果说到店里吃那个麻辣烫，他带那种砂锅，类似砂锅，你自己点菜然后放里面的那种，就是老板跟我说，你这个够了
0: 啊，够了
1: 啊，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不要管，但是线下购物的话老板就不会跟你说这样的话，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他说我完成一个自己的目标我就会奖励自己买一个包，然后完成一个小项目就会奖励自己买支口红，完成一个普通的任务就会奖励自己买个手机壳，那我现在手机壳30多个了。
0: 哦，那完成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任务是不是、一个大的项目我觉得
1: 没有完成，
0: 没完成、是不是，没事，
1: 小的项目也没有达到、
0: 对啊，咱们下一次朝着大的项目咱们努努力好吧、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你奖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解开人天天聊一聊哈，你都用什么方式来奖励自己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不是说奖励自己吗？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通过广播听到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也会被瞬间的奖励到。他说呢，我之前就是在你们节目里点到了一首喜欢的歌，而且当我通过电波听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开心好快乐。
1: 哎，这种体验我还没有有过，但是就是
0: 下次我直播的时候，你
1: 好，我
0: 你在这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点，
1: 行，
0: 我不会给你放，
1: 我来
0: 啊，放啊，就一定给你放啊。
1: 哎，但是有时候在车厢里头听到广播里头出现那些音乐啊，真的会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0: 哎，我跟你说，我还有过那样的神奇的经历，就是我之前啊，就是有参与咱们同事的节目，然后呢，在那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有发语音。报路况，然后呢当时我又通过广播和电波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会觉得哇，这个女孩的声音真好听，开始自恋上。但是你知道那个也很神奇，就是因为一般啊，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可能我没有办法感受到我的那个声音通过电波是什么样的，但是你通过那个就是别的节目啊，就同事的节目，然后去听了，哇，真的
1: 自己也会觉得很神奇。
0: 对对对啊，然后小洛对我说嘛，导播送客，哎，就把我送走了啊。
1: 你这样一说我还真是，像之前就是我如果说我在路上刚好听到你们的节目片头，然后出现我自己的声音，然后包括那个宣传出现我自己的声音，我会觉得这是谁
0: 对，
1: 好熟悉的声音，
0: 会有这种感觉，
1: 会有
0: 所以说这是比较神奇的啊。当然呢我们也特别的开心啊，就是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啊，不管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也好，聊天也好，甚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唱歌也好，其实能够感受到是把我们节目就是节目组当朋友，然后也很信任我们，是不是？
1: 是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发来了消息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怎么奖励自己啊。那既然我们刚才说到了歌曲，那么下一个小时就要奖励一下大家。
0: 没错啊，下一个小时大家想听
1: 用歌曲来奖励各位。
0: 对啊，各位朋友们，下一个小时啊，你觉得哪首歌听到之后就是一种对你的奖励，好不好啊？大家都用歌曲来奖励一下自己啊。那么我们也会在电波当中呢来给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安排啊。那么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在直播间与您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喽。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响应。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京时间的20:0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也同样啊，是奖励自己的一种方式，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奖励啊。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都来说说看，哪一首歌，当你在电波当中听到以后，你觉得自己是瞬间被奖励到了呢？
1: 其实我也在想，就是什么样的一些声音会让人觉得特别治愈。像那种比如说阿琳娜，
0: 你喜欢他那个，
1: 对，他这样的
0: 声音，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对，
0: 那种的。
1: 然后还有那个上周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的一位歌手，就是什么吹呀吹呀，
0: 哦，那个苏运莹
1: 啊，对，
0: 他的野子，是不是？
1: 对，他的那个声音，我也会觉得特别的治愈。
0: 哎，我跟你说啊，如果说真的让我感受啊，就是听到哪首歌，我觉得瞬间自己被奖励到了，我觉得应该是那首歌吧。
1: 那首
0: 我转签了，我不知道怎么去滑，因为有那首歌，
1: 是，
0: 还有那个来财什么，那个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有另。

0: 类的这个奖励嘛，是不
1: 是？
0: 是，
1: 就一下子会让人觉得比较放松。
0: 对对对。
1: 还有一首歌，你给我了，给了我思路，就是大王叫我
0: 来
1: 巡
0: 山
1: 喽。
0: 对对对，那个歌也会啊，
1: 那首歌
0: 也会
1: 一下子觉
0: 得，
1: 哎呀，
0: 对，
1: 好像一切都无所谓了，
0: 很惬意，对不对啊？雷子说喜欢听山歌追上云朵，希望在回家的路上可以听到，精神一整天。谢谢主持人，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开场为大家安排到的这首歌就是《山歌追上云朵》。
1: 哎，说到山歌啊，让我想到那首歌就是这。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0: 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感觉它很魔性，然后也有点洗脑，是不是？
1: 对，当时他好像是参加那个歌唱大赛得第一的一位歌手，唱的这首歌拿着奖。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闻所未闻，他是这么说呢，他说千千阙歌，他说这是我喜欢的为数不多的粤语歌，他说每一次听啊，就之前会听到泪流满面，他说虽然说现在啊没有流泪了，但是还是会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给我们分享，他说李荣浩的李白，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有被奖励到，就觉得旋律非常的特别，然后唱出了那种李白的洒脱，我很喜欢这首歌。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Summer 他也有说，他说呢我喜欢 Twins 组合，他说星光游乐园，莫斯科没有眼泪，他说这些歌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我知道他们那个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那个啊，很好听，那首歌也很治愈，
1: 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
0: 嗯，
1: 还有哪些歌啊会一下子有被奖励到的感觉，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给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啊，他说最近听到那种破碎的自己这首歌，就比利唱的那首歌，他就觉得那种痛到极致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一下子放松了。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啊，茉莉，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杨坤和郭采洁曾经唱过一首歌叫答案，她说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一直都找不出来人生的方向以及答案，她说但是当我在过了几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我发现很多的答案都是迎刃而解，豁然开朗的。就是心境不一样了，然后状态不一样了，然后看待事物的那个心态不一样了，听歌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啊。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黑马这位朋友啊，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我会觉得哎有被奖励。
0: 是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仍然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梁静茹的情歌，他说一直都是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它的旋律我很喜欢。
1: 还有哪些歌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跨时代啊，他说周杰伦的歌曲我都会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周杰伦的歌都太好听了，我没办法选出一首。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觉得这位朋友的歌一定要来帮他安排一下，小梦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有一首歌我一直都特别喜欢，亲爱的你呀，他说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有治愈到我，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想抱抱亲爱的自己。
1: 还真是啊，
0: 我觉得可以用这首歌来拥抱大家啊，当然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甜甜说一下哈，你觉得听到哪首歌的时候会瞬间感觉被奖励到了呢？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亲爱的你》呀。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6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我看到从前以后啊，他发来了一段很幸福很长的文字。晚上好两位宝，我觉得听歌就是最幸福的事，听歌感觉能给我能量。我挺喜欢周杰伦的《稻香》里面那句，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才叫做意义。这句功成名就不是目的，是不是那个？
1: 嗯，
0: 然后他说这也是我们而立之年对自己的要求啊。
1: 嗯，所以说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哈、啊。其实我刚才想说甜甜，本来是要用那种知性的方式来主持我们这两个小时节目，
0: 知性不起来了，
1: 一就开始，
0: 对对对，你知道就是
1: 开始活泼了，
0: 对对不，你知道就那个体内啊，就是那个特质，他就有点感觉压抑不住了啊，
1: 就是有一种就是装不过三秒，
0: 对，装不住了。但是又今天啊，我觉得对于杰克然和甜甜来说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啊，我觉得至少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这种稳定的状态里面，
1: 是的，
0: 是
1: 那种很温婉的感觉。对吧，
0: 也没必要这样说自己吧。很温婉的

0: 感觉啊，确实带了点温婉知性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点播歌曲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看到呢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好风起啊，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点到的一首歌，她说周深有一首歌叫好风起，还有这首歌呢每次我听到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安静，就跟着情绪也安静了下来了。
1: 哎，周深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感觉他的声音一响起啊，就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
0: 对，是的，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无名啊，发来消息，他说，我还是挺喜欢听海来阿木的歌曲的。
0: 哦，
1: 我就觉得听到他的歌。你不要笑话我，我觉得是好听的，
0: 好听的。
1: 其实我觉得
0: 海
1: 来阿木的
0: 是好听的，
1: 对他的嗓音，我觉得很特别。
0: 对，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啊，听海来阿木的时候，我以为啊，就是他的歌会就是比较的怎么说接地气儿一点，我的理解。但是后来他有唱一首慢歌，真的还蛮好听的，
1: 是吧？
0: 就是，但是我如果说能找到这首歌的话，我真的很想分享给大家，是一首比较慢的歌，很好听，
1: 还有你的爱给我们分享的是那个谁薛之谦的歌曲认真的雪，他说这首歌我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在上大学，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回想起当时的那个生活，我觉得有被奖励到。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时光行者啊，这位朋友他说其实呢我听歌啊就有一个感觉，如果说我的心情很好，我喜欢听这种旋律律动感强烈一些的歌，他说如果说呢我当下的心情就是比较的平和，他说呢我就比较喜欢听轻音乐，而轻音乐也能够让我瞬间情绪得到释放。轻音乐啊，我找到那首歌了，我刚说的那个海来阿木的有一首歌，
1: 哪首歌
0: 叫梦底。
1: 是
0: 挺好听的一首歌啊，我觉得等一下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来安排一下。
1: 可以可以。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做烟火，他说飞儿乐队的歌曲我觉得都很治愈，有首歌叫做月牙湾，我觉得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真好。
0: 是的，各位朋友，今天的这一期歌单都会给你这种感觉，真好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来阿木带来梦底，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啊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空白格点到的一首啊，王力宏的《落叶归根》。还有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总会有一种归属感
1: 哦。
0: 对乌鲁木齐有一种归属感，是不是？
1: 应该是、啊、
0: 对对对啊。
1: 但至少我觉得啊，他的歌嗓音一出来，就觉得啊，这首歌唱的好治愈啊。
0: 对，
1: 就一下子你会放空自己。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曼曼他也有说啊，他说，前段时间我去了阿琳的演唱会，他说现场真的很嗨，他说能不能点一首《幸福了》，然后呢？这个首先啊，去到演唱会的你确实很幸福，
1: 是很让人羡慕。
0: 对，感受到了这个天后级别的这个演唱水准啊，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也去了啊，就说整体的这个演唱水准是非常在线的，而且关键在现场还有很多的这种唱跳啊，就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就是既能深情又能唱跳，这个还确实挺厉害的。
1: 我听说就是Alin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会现场讲脱口秀。
0: 对，
1: 也很有意思。
0: 对对对对，说他现场那个互动啊，就是还挺有趣的。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首先很羡慕曼曼去到了现场啊。当然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既然提到了Alin的歌，那最后的这首歌就幸福了。然后呢？
1: 然后呢？
0: 好不好啊？就来弥补一下我们这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们的小小的内心。对啊，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感受一下，一起来听一听啊。当然，明天的同一时间，摆脱了晚高峰，会继续在直播间与您。不见不散喽，
1: 那我们明天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钢缆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当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

0: 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往北走，低着点头，就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拉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文学的广袤天地里，有一位作家以他细腻的情感、诗意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温暖而动人的世界，他就是迟子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走进他的那盏叫父亲的灯。那盏叫父亲的灯，作者迟子建。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那不是寻常的灯，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开水倒进瓶里，啪的一声，瓶底均匀地落下来，灯罩便诞生了。再用废棉花将它擦得亮亮的，灯的底座是木质的，有花纹，从底座中心钉透一根钉子，把半截红烛固定在上面，待到夜幕降临时点燃蜡烛，再小心翼翼地落下灯罩。我提着这盏灯，觉得自己风光无限。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功夫，就说做灯罩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夜，这盏灯就是月亮了。我提着灯，怀揣一盒火柴，东家走西家串，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听人家夸几句这灯有多好，然后再心满意足地点燃蜡烛去另一家。每每转回到家里时，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那时父亲会笑吟吟地问，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全给丢在路上了。我说，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还真是顾家呀，父亲笑着说，便去看那汪蜡烛油上斜着的一束蓬勃芬芳的光。父亲说，过年要里里外外都是光明的，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院子里也有灯，高高挂起的是红灯，灯笼穗长长的，风一吹刷刷的响。低处的是冰灯，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都让人觉得温暖。但不管他们多么动人，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美丽。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有了盼头，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给我的灯，年则妖娆迷人。我一年年的长大，父亲不再送灯给我，我已经不是那个提着灯串来串去的小孩子了。我开始在灯下想心事，但每逢除夕，院子里照例要在高处挂起红灯，在低处摆上冰灯。然而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别人家的院子里灯火辉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我坐在暗处想，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看来他是迷路了。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呀。爸爸，回家的路这么难找吗？从此以后，虽然照例要过年，但是我再也没有提着灯的福气了。
一进腊月，家里就忙年了。姐姐会来信说年忙到什么地步了，比如说被子拆洗完了，黏膜蒸完了，各种吃食也准备得差不多了，然后催我早点回家过年。所以不管我身处哈尔滨、西安还是北京，总是千里迢迢地冒着严寒往家奔，当然今年也不例外。在我赶回家中的那个日子，母亲知道这个日子我一定会回去，因为那天我们姐弟要请父亲回家过年。我们去看父亲了，给他献过烟和酒，又烧了些纸钱。已经成家立业的弟弟叩头对父亲说：爸爸，我有自己的家了，今年过年去儿子家住吧，去我家住，我家住在……弟弟把他家的住址门牌号重复了好几遍，生怕父亲记不住。我又补充说，离综合商场很近，父亲生前喜欢到综合商场买皮蛋来下酒，那地方想必他是不会忘的。父亲的房子上落着雪，有时从树林深处传来几声鸟鸣。我们一般召唤着父亲回家过年，以便离开墓地。因为母亲住在姐姐家，所以我们都到这儿来了。姐姐的孩子小虎刚过周岁，已经学会走路。一进门，母亲就抱着小虎从屋里出来。我点着小虎的脑门说：把你姥爷领回来过年了。小虎乐了，他一乐大家也乐了，可是当晚小虎就哭个不休，该到睡觉的时辰了，他就是不睡。母亲关了灯，千般万般的哄他，却仍然嘹亮地哭着，直到天亮时他才稍稍老实起来。姐夫说，可能咱爸跟到这儿来了，夜里稀罕小虎了。说得跟真事儿似的，但我们都信了。父亲没有看过他的外孙，而他生前又是极喜欢孩子的。我们从墓地回来，纷纷到了姐姐家，他怎么会路过女儿的家门而不入呢？而他一进门就看见了小虎，当然更舍不得离开。母亲决定把父亲送到弟弟家去。早饭后，母亲穿戴好，推着自行车，对父亲说：孩子也稀罕过了，跟我到儿子家去过年吧。母亲哄孩子似的说：慢慢跟着走，街上热闹，可别东看西看的，把你丢了，我可就不管了。母亲把父亲送走的当夜，小虎果然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把屋子挨个走了个遍，一双黑盈盈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东看西看，仿佛在找什么。小虎是不是在想，老爷到哪儿去了？初三过后，父亲要被送回去了。我都希望永远也不送他回去，天那么冷，他又有风湿病，一个人往回走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正月十五到了，多年前的这一天，在一个落雪的黄昏，我降临人世。那时天将要黑了，窗外还没有挂灯，父亲便送我一个乳名迎灯。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走在冷寂的大街上，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卖灯人。那灯是六角形的，用玻璃做成的，玻璃上还贴着福字。我立刻想到了父亲，正月十五这一天，父亲的院子该有一盏灯的。我买下了一盏灯，天将黑时将他送到了父亲的墓地。擦，划根火柴，周
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那灯守着他，虽灭犹然。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一直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室温度是1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关注到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起，
5: 是独立的美丽。这个世界每天似乎都能听到花落的声音，像樱、梨、桃这样轻柔飘逸的花，我从不将它们的谢落看作一种死亡，它们只是在风的呼唤声中觉悟到自己曾经是有翅膀的天使，它们便试着挣脱枝头，试着飞，试试啊试着就轻轻地飞了出去。有一种花是令我害怕的，它不问青红皂白，没有任何预兆，在猝不及防间整朵整朵的任性的鲁莽的不负责任的咕噜噜的就滚了下来，真让人心惊肉跳。曾经养过一盆茶花，就是这样触目惊心的死法，我大骇，从此怕了茶花，怕它的极端与刚烈，还有那种自杀式的悲壮。不知那么温和淡定的茶树怎开出如此惨烈的花呢？只有乡间那种小雏菊，开的不是张扬，谢的也含蓄无声，它的凋谢不是暴风说来就来，它只是依然安静温暖地依偎在花托上，一点点的消瘦，一点点的憔悴，然后不露痕迹的在冬的萧瑟里和整个季节一起老去。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林贤东的文字。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在沉淀中绽放美好的人生，给自己一段沉淀的时光，让人生安静地绽放。水不禁沉淀不清澈，心灵不禁沉淀不宁静，情感不禁沉淀不真挚。沉淀自己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生的升华。岁月悠悠，往事不可追，唯有懂得放下，方能遇见更加广阔的天地。每一个结束都会迎来新的序章，每一次放下都是心灵的成长。忘却旧事，并非是对过去的背叛，而是对自我的蜕变。学会放下，才能够轻装上阵，迎接更美好的未来。珍惜当下。
1: 行，我是宇浩。
2: 呼吸。
1: 今天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电台情歌，还记得那些年守候在收音机前聆听到的那些歌曲吗？那些年听歌没有现在来的方便，买磁带、买光盘，亦或是守在收音机前听节目，将那些好的歌曲默默记一下，甚至手抄歌词，然后慢慢练。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
2: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十八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十八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三十度，最低温度十八度，西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转三级。再来关注到十九号的夜间到二十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三十度，最低温度二十度，东北风转北风三级。二十号的夜间到二十一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三十二度，最低温度二十一度，北风转西北风三级的转四到五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室温度是十八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三十度，最低温度十八度，西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转三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玩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听到这样一首歌，来自于易烊千玺，歌名叫做《精彩才刚刚开始》。生活的自由不仅仅要追求物质的丰盈，还应包括慢慢变好，拥有更多自己的选择权。与其指望每次失落的时候会有正能量温暖，你不如指望自己变成那个会发光的人。与其担心未来，还不如好好现在努力。唯有爱与理想值得你我斟酌努力托付。继续切歌，下一首胡歌《忘记时间》。

唯有爱与理想不可辜负，这首歌以女生的视角展开，表达了每一位女性心中都会住着醉女孩，它代表了这一时代对自我追求、对自我定义的核心基础，以不一样的角度放开自己，从而实现每一位醉女孩人生当中美好的价值，是无论从事各种职业、处于何种环境的人们心底最真实、最纯粹、最纯净的状态和绿色地带。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一生所爱》。

Other girls

希望你读很多书，走很远的路，希望你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着，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遍览山河湖海，希望你看纸质书送手写的祝福，希望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你要在这世上深情的活。晚安新疆，下一首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护，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希望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永远不会因为某些岔路口而迷了路，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向前看。继续切歌下一首，仍然飞鸟与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68集，
2: 国字脸便是蜀中杨家的主人杨清堂。
3: 哈，不敢当，贾仙兄家学渊源，一身本事早已出神入化，今天又是你50大寿的大喜之日，按理说这位子应该你来坐，可是你非得让我坐在这儿，这不是喧宾夺主吗？
4: 哈，清堂兄不必客气，在朱某看来，您就该坐这个位置。
3: 是贾仙兄太过客气了。
2: 二人皆面带笑容，热情地寒暄着，心中却是各怀鬼胎。
4: 要不是需要借助你们杨家的力量来应对叶高和知礼，怎会让你坐那儿？
3: 出贾仙这老小子，几年前见到的时候还对我很不客气，现在又来这一套惺惺作态，实在让人厌恶。
2: 能坐在这一桌的宾客，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众人见主人朱稼仙对坐在上首的国字脸格外推崇，也都大致推测出杨清堂不凡的身份。酒菜刚一上桌，众人共同举杯为朱稼仙祝寿过后，宾客们便陆续开始跟杨清堂敬酒。杨清堂的酒量极好，自然是来者不拒。再说了，今天毕竟是主人朱稼仙的寿辰，不管杨清堂再怎么讨厌朱稼仙，也得给足主人面子。就在朱稼仙与众宾客把酒言欢的时候，一名下人匆忙跑来，凑到朱稼仙耳边：
5: 老爷，有人送来一份贺礼。
4: 这没看到我正在用餐吗？送贺礼哪有这个时间送的？不知道早点吗？
2: 朱稼仙面色微变，下人一脸为难：
5: 那客人说了，务必要让老爷亲启贺礼。
4: 拿过来吧。那人是谁啊？
5: 不认识，一个20出头的男人，长得很俊俏。
2: 说着，下人从身后提来一个礼盒，恭敬地递给朱稼仙。朱稼仙接过礼盒，只感觉这礼盒异常的轻快，似乎里面是空的。而后，他打开包装精美的礼盒，却发现礼盒里只有一张纸，纸上写着8个大字：背信弃义，猪狗不如。朱稼仙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询问下人送来贺礼的人现在何处。
5: 他放下东西就走了。
4: 派人把他找出来，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大寿之日前来闹事。
2: 朱稼仙深感愤怒，一般的客人给他送的可都是高档礼品，却不料竟有人给他送来这么一张如此大不敬的纸。下人连忙领命，带上人手去找那送礼之人的下落。一旁的杨清堂则开口问：
3: 稼仙兄，纸上写的什么？
2: 他只看到朱稼仙从礼盒中拿出一张纸，却没看到纸上的内容。
4: 没什么，一个无聊的恶作剧而已。
2: 朱稼仙将纸条攥在手中，催动内力，纸条瞬间化为齑粉。此时知离正哼着花鼓戏，大摇大摆走在街上。朱稼仙收到的装有纸条的礼盒，正是他对朱稼仙大寿表示的心意。虽然他很清楚，自己送去的纸条不会给朱稼仙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但他同样知道，以朱稼仙生性多疑的性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怕是有的忙了。朱家的人将会在整个安徽境内搜寻送礼之人。而这段时间，知离并不打算继续待在安徽。 拦下一辆出租车后，知离从背包中拿出一沓钞票。
1: 去合肥机场。
2: 从滁州凤阳到合肥，这距离可不近，一般的出租车是不会跑那么远的。但看到知离递来的钞票后，司机师傅瞪大了眼睛，验过钱币的真伪后，赶忙将钱收好，一脚油门窜了出去，生怕车上这位长得很好看的乘客会改变主意。所以在朱家人满大街搜寻知离的下落的时候，知离已经到了合肥机场，正在候机。机票上的目的地是济南遥墙机场。
1: 朱家仙的算盘倒是打得不错，利用初出茅庐的蒋权试探知伟和叶公子，自己却缩在凤阳。蒋权这个小子比知伟还要冲动，被人利用了还不自知。知伟，你这个婚礼怕是热闹得很，如此好戏啊，我可不能错过。
2: 知离看着机票自言自语，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距离8月29王之伟和徐嫣的婚期只剩3天。这20多天以来，叶高、王之伟和徐嫣几乎一天都没闲着，一直在忙碌婚礼的事，从挑选婚庆公司到通知亲友，从婚礼现场的布置到婚宴酒店的预定，从奏乐班子的雇佣到一对新人在婚礼当天要穿的衣服，叶高可谓是全程参与。他虽没结过婚，至此却对婚礼的流程有了很深的了解。
6: 叶哥，中午还吃光棍鸡吗？
2: 三人刚去选了红包，回来后王之伟问：
7: 吃，必须要吃。
8: 哥，你已经连续吃了20多天40多顿光棍鸡了。
2: 徐嫣有些无语，她虽也喜欢吃鸡，却远远没到叶高这种顿顿都要吃的程度。
7: 那说了，那非得吃到吐。
2: 王之伟的伤势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一身实力也恢复了80%以上，眼看大会

0: 在即，自己的伤势即将痊愈，他却有些紧张了。因为等他忙完了婚事，完全恢复后，就要迎接蒋璇的挑战。这段时间，蒋璇一直如同一个尽职尽责的保镖一样，王之伟他们去哪里，蒋璇就悄悄跟着去哪里。根据王之伟的观察，蒋璇几乎一天24小时守在王家门外，除了上厕所，他哪都不去。茅山弟子蒋璇自然早已精通辟谷之术，饭菜对他来说可有可无。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他已经有20多天没吃过饭，每天只喝点水，却丝毫不影响他充沛的精力。然而，让蒋璇感到有些郁闷的是，20多天以来，再也没人前来挑战王之伟。蒋璇也不知道是因为那些之前还吵着闹着要与屠龙少年王之伟一较高下的修行者，是怕了王之伟，还是跟他一样，也在等王之伟结完婚再动手呢？
1: 哎，叶哥，我都有种错觉了。哎，有些时候真的会把蒋璇当成保镖，要是让我跟他动手，我倒还有些于心不忍呢。
2: 鲁智随手尚不可止，人家蒋璇可是茅山大弟子，茅山书法未必就敌不过裸雷之能了。
1: 哎，我也没说看不起他，这就是觉得吧，他保护了咱们20多天，不像个对手，更像朋友。
2: 咋了，志伟？你还转心了？以前的时候，不是总想着找这个切磋，找别个比划吗？前些天还嚷嚷着要跟李哥比死你，眼下有这么个好的对手摆在面前，你可要懂得珍惜。
0: 王之伟点点头，心中却多少有些矛盾。如果是蒋璇刚找上门来那会儿，他真想把蒋璇收拾一顿，但现在他却感觉跟蒋璇有了感情，不愿再与之交手。另一方面，他却又渴望与蒋璇这种高手一战，既能丰富自己的战斗经验，又能领教源远流长的茅山术法，何乐而不为呢？
3: 行了，你俩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吃饭。
0: 徐烟打断了王之伟和叶高的对话，指着刚端上来的一盆光棍鸡催促。其实按照年龄来说，王之伟才20岁，徐烟比他还小一些，俩人都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他们的大婚只是举行仪式，并不去民政局领证。因为王之伟的父亲在世的时候说过，希望在王之伟20岁的时候就迎娶徐烟。来到酒店后，后续的流程都很顺利，徐家的亲友团、闺蜜团只是象征性的堵了堵门，跟新郎官王之伟要了几个红包而已。随后徐家便打开房门，主持人刁难了几个问题过后，尚未到过门及时之前，新娘子徐烟已经迫不及待地跟着王之伟往外跑。叶高的目光停留在徐烟的几个堂姐妹身上，感觉徐烟家的姊妹们一个比一个好看，然而还没等他看个仔细，就被王之伟拽着回了婚车。按照规矩，他们必须要在及时之前回到王府，在王府中简单走个过程，新娘换了鞋子就要赶回酒店忙碌上午的婚礼仪式。叶高自然不舍得就此告别诸多妹妹，却也知道王之伟的婚礼才是重头戏，只得放下跟各位妹妹要号码的冲动，随王之伟、徐烟一同跟着婚车返回王府。在王府的院子里，王之伟和徐烟举行了最简单不过的仪式，所谓的仪式也不过是象征性而已，真正的婚礼仪式还在酒店大厅。徐烟换下脚上穿着的绿色鞋子，换上一双崭新的喜气洋洋的红鞋。其实徐烟也好，王之伟也罢，都不明白这个换鞋的环节究竟是怎么个套路，但是父辈留下来的规矩却不能乱了，只能照做。婚车头车载着王之伟与徐烟，后续的车辆则载着叶高、老王头以及徐烟父母、王家的几名亲戚重新返回酒店。此时虽然才早上9点过，偌大的酒店大厅里却已然高朋满座，座无虚席。叶高见状后忍不住又感慨说，他们村里哪怕是村长的孩子结婚也没有这么大的阵仗。 王之伟

0: 和徐嫣在酒店举行仪式的时间是11:08，开席的时间是11:48。婚礼的过程并不复杂，这是在征求了两位当事人的意见后，婚礼策划方决定的。因为王之伟一登台就紧张，只能尽可能简化婚礼过程。在婚礼开始之前，王之伟基本都在跟叶高抽烟闲聊，说他不想这么早结婚，说其实徐嫣这丫头脾气比他还臭，说从今往后他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了。叶高听了不断放声大笑，笑着笑着却又感觉自己倒是很羡慕王之伟和徐嫣的，俩人从小便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识多年始终保持着对对方的深深的爱恋，如今即将修成正果，自然是幸事一桩。只不过当下还在闲聊着的王之伟绝不会想到的是，这个婚礼会成为他终生难忘的一天，或许对叶高来说亦是如此。眼看马上到11:08，良辰吉时即将到来，经过精心化妆打扮的王之伟入场，音箱中放起轻松的音乐，奏乐班子在主持人一声令下后一开始吹拉弹唱，先是一首中国的传统歌曲《喜临门》来烘托气氛。主持人对英俊帅气的新郎官王之伟调侃了几句，便到了新娘的父亲携手新娘入场的环节。按照王之伟他们的要求，整个婚礼过程中并无煽情的部分，所以徐嫣父亲带徐嫣来到主席台对面的红地毯尽头的时候，奏乐班子演奏的依旧是欢快的《喜临门》。徐嫣父亲携手徐嫣走上红地毯，王之伟则按照主持人的提示下来迎接。当他从徐嫣父亲手中接过徐嫣的小手的一刻，忽然感觉到一种深深的责任感。
1: 之伟啊，我把闺女交给你，你要好好待她。
0: 老岳丈只说了这么一句话，王之伟连连点头。
2: 从今天起，但凡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嫣嫣饿着。
0: 这本不是彩排时预演的台词，完全是王之伟临时起意说出来的，现场的宾客哄堂大笑，但王之伟脸上的表情依旧异常坚定，低声对心爱的徐丫头说：
2: 我去，他们笑什么？
0: 徐嫣总算忍住了扇王之伟巴掌的冲动，任由王之伟牵着手走上主席台。主持人按部就班介绍了新婚夫妇的相识相知的经历，在众多宾客的掌声中，主持人示意王之伟说出那三个字。
2: 我记得，
0: 王之伟大声喊道，他的确记得主持人让他说的我爱你三个字，然而当主持人让他说出来的时候，他却因为过度的紧张而说错了话。现场又是一阵大笑，却也不影响婚礼的进程。而后主持人宣布让这对新人的父母上场。徐嫣的父亲母亲年龄不大，都才40多岁，而王之伟的父母却已经过世。与徐嫣父母一同上场的是王家的管家老王头。按理说这种场合本该由王之伟那几位叔叔或者是近亲中的伯父上场，但几位叔叔及其伯父却都认为，王之伟毕竟是琅琊王家的家主，若是由他们来充当王之伟的父辈并不合适，因此众长辈才一致推选老王头上场。因为老王头在琅琊王家的地位极高，王家的老家主还在世的时候，老王头的地位甚至要比独子王之伟更高，如今王之伟成了少主，老王的地位也仅次于王之伟，或者说在有些时候老王依旧比王之伟地位更高，比如今天的婚礼上。虽然平日里王之伟、徐嫣等人对老王的态度并不怎么尊重，但在二人心灵深处，老王头是他们最亲近的长辈，与父母无异，故而老王才会以王之伟父辈的身份随徐嫣的父母一同登上主席台，并端端正正坐在主席台上那张椅子上。主席台上共准备了4张椅子，其中2张是徐嫣父母供徐嫣父母坐的，另外1张则是给老王头准备的，还剩下1张没有人坐，只为图个吉利。婚礼上很忌讳出现单数的。

0: 老王头、徐烟的父母分别坐在新婚夫妇身后。接下来的环节是小两口对双方的父母改口叫爸妈，收改口费。奏乐的班子演奏的曲目换成传统音乐《花好月圆》，主持人用富有磁性的声音提示一对新人改口。老王头端坐在座椅上，笑盈盈看着王之伟和徐烟这对璧人。
1: 之伟，
2: 徐丫头，快点叫爸爸，叫啊，我还等着给你们发红包呢。
0: 王之伟和徐烟自然是满脸的不情愿，然而今天却是大婚之日，良辰吉时，在众多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二人用洪亮的声音异口同声恭恭敬敬对老王喊道：
3: 爸。
0: 就在这个时候，正把手装进兜里准备给徐烟掏红包给改口费的老王头，却忽然收起之前的嬉皮笑脸，仅仅在十分之一秒内便是老泪纵横。
2: 老爷，您看到了吗？少爷，少爷他长大了，他要结婚了，新娘子正是您一直很疼爱的徐丫头啊。老爷，您在天有灵，能看到吗？我坐了您的位置。我为王家辛苦操劳了半辈子，等的就是这一刻呀。您看一下啊，之伟他长大了，趁他长大了，他正在跟徐丫头成亲呢。您怎么就没能看到这一刻呢？您听到了没？您那傻小子喊我爸呢，他这不是瞎喊吗？哎呀，您放心吧，尽管少爷他有时候有些调皮任性，但总而言之，他还是随了您呢。哎，老爷呀，您本该坐在这里，见证他们的幸福啊！哎，
0: 这一刻，这位经历了半生浮沉的老人家再也难以控制的痛哭流涕，这止不住落下的泪水既是幸福又是遗憾。伴奏的音乐依旧欢快，宾客们甚至还没从前面的哄笑中反应过来，就只看到琅琊王家的管家老王头哭得像是个丢了玩具的孩子。站在老王头对面正欲鞠躬行礼的王之伟亦感到鼻头一酸，两行清泪忍不住流下。尽管婚礼的整个过程都没有煽情的环节，但是当感情到了深处仍旧是无法压抑。王之伟双膝跪地，只因他读懂了老王头此刻的情感。
3: 爸。
0: 王之伟跪着走到老王身边，将脑袋埋在老王头的双膝之间。这下跪的环节并非婚礼既定的环节，只因为王之伟情到深处而做出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场下的宾客们都安静了，皆没料到王之伟与老王头爷俩会在婚礼现场情绪失控哭成这样，主持人、婚庆策划等却都是满脸的愕然。徐烟也在抽泣，他几乎从小就是被老王头看着长大的，与老王头的感情自然很深厚，此刻他深切地感受到老王头对他和王之伟的浓浓的父爱。叶高正翘着二郎腿抽着烟，见台上的场面有些失控，心中着急却也不知该如何救场，只能眼看着老王头温柔地抚摸着王之伟的脑袋，爷俩哭得稀里哗啦。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日1点，锁定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八点气象为您播报：首府陆梦七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傍晚后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西北阵风4级转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69集，
2: 此情此景着实感人至深。我们可以理解王叔叔对知伟的感情，看着孩子终于完成终身大事，任谁都难以自己。不过呢，王叔叔想借着泪水打掩护，剩下这改口费，人家新娘子怕是不答应哦。
3: 主持人急中生智，在愣了几秒钟后说出这样一番话。这话虽算不上特别得体，倒也引得不少宾客笑出声来。老王头则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笑着说，
4: 我就是高兴高兴啊，改口费可少不了。
3: 王之伟和徐烟再次对老王头喊了声罢，老王头连忙掏出早已备好的大红包分别交给二人。之后主持人引导宾客们掌声欢送老王头与徐家父母退场，这才稳住了局面。叶高上前扶着泪水都还没干的老王头到台下的酒桌前坐下，赶忙给老王点上根烟，让老王缓和一下激动的情绪。老王头自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此刻缓过神来，便狠抽了几口烟，听着奏乐班子演奏的旋律激昂振奋人心的经典曲目《小刀会组曲》，很快擦干了眼泪。
4: 哎呀，我一定是老糊涂了，这么欢快的场合非得挤下几滴眼泪，这不是让人笑话。
5: 老王，这有啥吗？你知道吗，前段时间俺们村子有人结婚的时候，他父母当场哭死过去了，直接送到医院抢救了。其实你的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也没有那么差的，不要在意。
4: 我去，真哭死过去了，那后来呢？抢救过来没有？
3: 老王头趁机岔开话题，叶高哈哈一笑，这事儿自然是他编造出来的，哪有什么后续。婚礼顺利完成，王之伟和徐烟去房间换敬酒服，酒菜上桌，大厅里几十桌宾客开始吃喝。不多时，换好衣服的一对新人前来敬酒，叶高则跟在王之伟

0: 给他们身后帮忙倒水。由于是婚宴，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们虽大都善饮，却也都是点到为止，没有人敢在琅琊王家的少主婚礼上喝多闹事。老王头则因为之前的失态而感到惭愧，一场酒席下来却是滴酒未沾。叶高呢，因为帮着王之伟他们倒水，挨个桌子敬酒，敬完几十桌后，连坐都没来得及坐，宾客们便陆续离开。
1: 叶哥，不好意思啊，咱们回家吃吧，府上已经备好酒菜了。
2: 你跟我客气啥嘛？对了，左光棍记没有？
0: 叶高已经深深迷恋上这道临沂特色美食，只感觉一顿不吃就浑身不舒坦。宾客悉数离场后，王之伟这才疲惫地坐下来。这些天来为操办婚事，他已经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徐嫣也好不到哪去。作为新娘子，她从凌晨2点多就起来化妆更衣，这十几个小时几乎一直站着，此时才大大咧咧躺在两张拼在一起的座椅上休息。休息了半个小时后，一行四人才返回王府。府上果然已经准备好一桌香喷喷的酒菜，叶高只盯着桌上的光棍鸡，也顾不上拿筷子，率先用手捏了个鸡腿，便开始大快朵颐。忙归忙，累归累，王之伟和徐嫣的婚礼总算是圆满结束。或许这场婚礼的规模在整个临沂算不得数一数二的，但参加婚礼那些宾客的身份绝对不比市长儿子结婚时候参与的宾客逊色分毫。婚结完了，王之伟感觉自己的身份与以前相比有了一些变化，以前他是徐嫣的恋人，现在他成了徐嫣的丈夫，身上的责任感自然要比之前重了很多。故而吃这顿饭的时候，他也没有喝太多的酒，若是放在以前，他肯定要跟叶高不醉不休。不过叶高倒是毫不客气，端着酒杯跟老王头一杯杯干，不消一个小时就把自己喝醉了，还是老王头把他扛回客房。王之伟和徐嫣也回了布置一新的婚房，俩人躺在舒适的大床上都累得够呛。虽然已经结完婚，但王之伟的心情却丝毫不轻松。如今他的伤势已经彻底痊愈，实力重回巅峰，婚礼也办完了，这就意味着他要与茅山的大弟子蒋玄一战。蒋玄的实力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况且这段时间以来，王之伟对那个比他年长不了几岁的道爷有了一些好感，认为蒋玄虽争强好胜，却是个很讲究江湖道义的人，没有在他状态不好的时候而趁人之危。再加上这些天来蒋玄有如高级保镖一样，不论王之伟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如影随形，更让王之伟感觉蒋玄此人是个一言九鼎的男子汉，要跟这样的人较量，王之伟多少有些心理负担。
3: 之伟，你在想什么？
0: 身边的徐嫣开口。
3: 不弄我了，像你和蒋玄这种层次的高手，即便是切磋，怕是也难以保证点到为止。落雷之能虽然厉害，但一用出来很可能形成一个不死不休的局面，而且蒋玄身为茅山派大弟子，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他肯定也懂得一些非常厉害的手段，我就怕你们交起手来都受不住。
0: 王之伟哈哈一笑，表示一切都在他掌握中，让徐嫣莫要担忧。话是这么说，可王之伟的眼神中却带着深深的忧虑，说不上为什么，在今天的婚礼结束后，他的心一直跳得很快，隐隐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不安。
1: 嫣嫣，我困了，先睡会儿啊。你也睡吧，昨晚肯定没休息好。
0: 王之伟转移了话题，打开大红被罩的新婚被子钻了进去，连衣服都没脱。徐嫣应了一声，也钻进被窝，与王之伟相拥着，很快就睡着了。连日的辛苦操劳，让王之伟、叶高以及整个王府上下的人都深感疲惫。如今王之伟与徐嫣顺利完婚，大家总算能够休息。这个下午，除了几个值班的守卫之外， 王府的家丁下人与少主王之伟一样

0: 都在补觉。叶高一直睡到晚上才醒过来，刚醒就被王之伟叫去吃饭。当然王之伟他们也醒来没多久。所谓无酒不成席，更何况今天是王之伟与徐嫣的大婚之日。虽然中午从酒店回来吃饭的时候，王之伟、叶高他们都喝了点，但这晚餐毕竟才是重头戏。于是王之伟让人准备了好酒，想跟以往一样再次把叶高灌翻。在王之伟看来，叶高这个西北汉子的酒量实在不怎么样，在他们山东随便拉出个成年男人也能把叶高喝倒，甚至一些酒量好的女人都比叶高能喝。果不其然，王之伟和老王头都还没喝尽兴的时候，叶高已经趴在桌上满口胡话了。王之伟无奈地摇摇头，与徐嫣对视一眼。喝了大半瓶红酒的徐嫣面色红润，在灯光下看起来格外迷人。
1: 老王，把叶哥弄回去吧，人间四大喜，我今晚可要洞房花烛了。
0: 说着王之伟站起身来，给徐嫣来了个公主抱，抱着徐嫣回了婚房。老王头则把叶高扛回房间，忍不住感叹叶高的酒量太差。婚房中，王之伟呼吸急促，心跳很快，伸手去解徐嫣的衣服扣子，手指头却颤抖得厉害。
2: 之伟，你这动作能不能利索点，又不是第一次了，不行的话我来解。
0: 王之伟解了快两分钟了，连一个扣子都没解开，王之伟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
1: 对呀，又不是第一次，我怎么那么紧张啊？
0: 话音刚落，他的额头上忽然渗出豆大的汗珠。
1: 不对劲！
0: 王之伟停下手上的动作，警惕地环顾四周，探出灵觉查探，却忽然发现自己原本敏锐无比的灵觉正变得迟钝起来，体内充沛的灵力也在迅速流失。似乎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的一身本事被一双看不见的大手给夺走了。察觉到身体的异常后，王之伟无力地坐在婚床上，用手擦了擦脑门的汗珠。
1: 嫣嫣，我感觉很不好，不跟你开玩笑，我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灵力了。
2: 啥？
0: 徐嫣瞪大眼睛，刚准备问问情况，忽然也感觉全身的力量在一瞬间被掏空。
2: 之伟，我也是。
0: 徐嫣晃晃悠悠倒在床上，脸色苍白。就在这个时候，王之伟听到院子里传来嘈杂的人声。
3: 几位，容我前去通报一声。
0: 这是老王头的声音。
4: 通报个啥？你们家主欠我们工钱，我们找他要钱，这可是天经地义的。
5: 对对对，管他是不是什么大婚之夜，欠钱就得还。
0: 几个粗犷的陌生男生此起彼伏，吵着要来找王之伟要钱。王之伟微微一愣，
1: 我也没欠谁的钱啊。
0: 来到窗边，拉开窗帘朝院子里看，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新。

0: 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不怕平淡，开心就是灿烂。风来听风，雨来听雨，凡事看淡，幸福不断。愿你在今天遇见的都是温柔，走过的都是坦途。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晨光，让我们开启新的一天吧。别纠结过去的得失，别忧虑未来的前路，善良为基，从容为风，知足为光，生活中所有的温柔都会慢慢向你奔跑。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活是自己的，快乐也是自己的。不要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否定自己，不要因为暂时的挫折而放弃希望。愿你心中有方向，脚下有力量，脸上有笑容。愿你的今天总比昨天更好。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